0: 像样吗？
1: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2: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2: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3: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我市4条线路榜上有名。
0: 日前，我市住房公积金商转公政策在优化，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没拿证办不了、额度不够用两大难题，我市在全省首创塌房抵押模式，并将转贷金额上限由抵押房产评估价值的60%提升至80%，使商转公政策更具灵活性、普惠性。
1: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河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有15个集群入选。我市龙窑县绿色智能铸造产业集群、清河县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南河区宠物食品产业集群上榜。
0: 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提升工程完工。那么这条路段呢，是从邢台市区南环开始到沙河市上贤村结束，全长呢13.08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直达邢台大练机场的主干道。
1: 来关注，还有不到10天，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呢，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0: 为了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运营效率与出行服务质量，那么填补太行路部分路段公交的覆盖空白，解决周边居民、小区还有学校师生的日常出行需求。经过研究决定，自2026年6月8日起，对公交19路车进行优化调整。
1: 2026年，我省高考各科时间已经定下，准考证呢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是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所以说，提醒各位，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现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在没有数字产品的那个时候，我们都玩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1: 所以说各位都玩什么呢？互动啊，
0: 我温暖说了吗，早上好，玩瓶盖子、纸做的方块、扎小刀过家家。
1: 玩瓶盖我能理解，就是拿那个啤酒瓶的盖给砸
0: 扁
1: 了，
0: 嗯，
1: 就是拍嘛，对吧？
0: 对，
1: 跟玩那个四角方板是一样的，就是反过来就赢，
0: 拿你的砸他的，看能不能把人家的砸个翻个面。
1: 哎，女孩子也这么玩，
0: 然后就赢了。对呀，那时候，也不是那个没有那么明确的划分，说这个游戏是男孩子玩的，女生不能玩，没有吧？
1: 然后纸做这个方块，这也都玩过，
0: 叠元宝，
1: 元宝啊、四角啊、方宝啊，
0: 嗯，
1: 都这么喊，对吧？好了，过家家呢也好说，对吧？你扮演老师，我扮演医生的，好，就这个扎小刀这条
0: 玩这么危险吗？
1: 这扎小刀是什么游戏？玩过吗？
0: 不知道，
1: 就这样吗？
0: 不能，那不能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
1: 温暖方面的话，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扎小刀的这个行为，啊，不是规则啊，这叫规则，
0: 危险行为，请勿模仿。

0: 尤其是小朋友们啊，你别向温暖姐姐学习。
1: 和光同尘，天塌了，忘了限号这事儿了。
0: 看，出门之前，在我们我看行九一七公众号，你就回"限号"这俩字儿、
1: 嗯。
0: 我们每天啊都会给大家有这个自动推送的，您只要回复这个关键字，就能查一下今天限行什么号。出门之前养成好习惯，好吗？七点之前我们还没有播节目的时候，您就是可以回复限号，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期间呢，每个开口都会和大家来提醒限号。
1: 满共一个礼拜才这一天，
0: 嗯，
1: 一天才俩号，
0: 可能今天有比较重要的事，
1: 这一天也忘了。嗯，什么都好，这个是这样啊，看那个漫画书啊、
0: 嗯、
1: 对吧，小时候买了这个全套的七龙珠，哎呦呵，那你在我们班就是最靓的仔。
0: 不是那时候都能拿到学校去吗？
1: 每一期的这为什么不能呢？
0: 这闲书啊，课外书啊，
1: 谁
0: 不让往学校带啊？
1: 谁上学没有偷偷摸摸看过？
0: 偷摸的事儿，上不了台面。
1: 嗯，这个每一期的漫批都买、
0: 嗯，
1: 而且老师叫什么呢？
0: 漫画 party，
1: 哎，叫金城武。
0: 哦，
1: 说出来你傲了。
0: 成语五，成武、
1: 嗯、
0: 这个。
1: 这说出来你在这傲了。嗯、
0: 哦，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1: 哎呦，谢谢您。嗯、
0: 看字儿，那小时候看漫画那不都看字儿？谁听声音呢？所以说你给我说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不太敏感。但是我看到这几个字儿的时候，就对，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1: 漫画哪有什么声音可说呀？
0: 对呀，所以得看字儿。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在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玩什么呢？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其实那时候没有数字产品，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户外的活动和小朋友们之间的一些交流，
1: 哎、
0: 做游戏、
1: 哎，
0: 包括一些体育活动。
1: 咱旁的不说，一个塑料瓶子都能踢一下午。
0: 嗯。那时候拥有一个足球场是很多小朋友的梦想，怎么我们学校那个足球场没有草皮呢、怎么我们附近没有一个好的场地呢？所以说这个每个少年啊，尤其是男孩子心里也有一颗足球梦。
1: 哎，所以各位啊、在本
0: 周末，本周末，本周六的时间，
1: 我知道，我还算了一下这个时间，你知道吗？琢磨琢磨，算了一下这个时间，
0: 哎，本周六河北武超邢台赛区再次开赛了，因为上一次呢，咱们邢台主场啊是座无虚席的，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到现场来观战了，我们看到大家的呐喊声，大家的摇旗，还有小朋友啊带着小喇叭，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热烈。那么在本周六晚上，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我们将主场坐镇承德队，先跟大家来说啊，阵容，我们主场坐镇承德队，晚上六点半，
1: 哎，六点半在我们的邢台学院体育馆啊，各位，所以说这个时候任天老师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应该在旁边相信自己，哇哦，
0: 那现场比我们这个热烈
1: 多
0: 了，是的，呐喊声啊，真的是震天响啊！
1: 哎，
0: 朋友们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可以在互动吧小程序上来扫码购票，因为票价呢非常的优惠啊，就10块钱，而且呢还有好多的伴手礼，还有啊抽取价值3500元自行车的机会。真的是夯爆了，福利给到大家。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想到现场来观赛的话，可以在互动吧小程序上扫码购票。
1: 哎，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水凉，这是今天的吗？
0: 是啊，
1: 听听。
2: 我小时候记得还有那种雨色店可以租电影光碟看。
1: 哎，好了，就是下边是转换的
0: 啊，
1: 首先来说啊
0: ，CD，
1: 就是我读这个留言的时候，各位确保车上没有小朋友啊，没有的话呢，我开始读
0: 了。行
1: 了，
0: 不用读片名了，因为有点害怕，就小时候是最不敢看的那个类型，光看封面就觉得好害怕。
1: 所以说我来确认一下这个车上有没有小朋友，一些恐怖片
0: 啊，
1: 电视上的这个 DVD 啊 ，VCD 啊。就各位，我想问一下年轻点的朋友们啊，年轻的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 VCD？
0: 你有多年轻？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我们家也有 VCD， 怎么了？
1: 现在吗？
0: 曾经啊，
1: 吓我一跳、啊。
0: 曾经啊，这小朋友就一起看，
1: 哎，
0: 水凉就一起看那个恐怖片、
1: 然后那个又怂又害怕，还得偏偏看，
0: 就捂着眼，从指缝当中露着光去看，还得坐着伴儿，小朋友们。我那时候也会租一些这个动画片儿去看啊，租迪士尼的呀，就是那些挺好看的糖果屋啊之类的。
1: 相传原始以前没有电子产品和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听广播呀啊，又保护眼睛，又增长知识，还能陶冶情操。特别中国之声，我记得中国之声的广告词，中国之声早上最早上精彩陪伴少不了。
0: 中国之声早上好，精彩陪伴少不了。
1: 哦。
0: 哪个字不认识啊？怎么这么难念呢？这句话，
1: 我可能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在中国之声面前，这差了很多。
0: 我们也复刻了，不是叫滴滴嗡嗡晚上好，精彩陪伴上不了吗？
1: 就一早一晚啊，
0: 也一样，都精彩，都是项目，为大家做好服务。
1: 我刚说了，我听广播保护眼睛，我说广播里边还得播这个眼保健操是吗？后来一想啊，是听广播不拿眼看啊，抱歉。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留言分享，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时代，我们都是怎么玩的？玩什么呢？

0: 在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我们都玩什么？怎么玩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继续留言。上个时间段，这个温暖说了一个游戏，游戏叫扎小刀，对吧？你反正把我跟润田我们俩吓得够呛。嗯啊哦，这么一说，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解释完了，好像玩过，就问了一下子哈，温暖呢现在解释了一下这个什么是扎小刀啊。
1: 地上的画一方块，然后几个人呢就在这个方块里边画几个格，然后拿这个小刀呢往上头扎，扎到哪儿就是自己的地盘。
0: 嗯，画地盘的那个。
1: 温暖说的。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可乐说的什么呢？扎小刀就是小时候呢，铅笔刀呢往地上画一方块，然后呢两个人轮着往地上扎，扎一下就代表这根线，这画一条线，这块就是我的，相当于在方块里边抢地方。
0: 哦，
1: 说的一个
0: 是，对对对，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1: 嗯，
0: 抢地盘的活。
1: 一个这样。

0: 还有一个，我想想那个游戏的这个行为应该怎么说啊？沙子堆儿，
1: 嗯，
0: 最中间插根棍儿，
1: 嗯，挖，看谁把那个皮儿挖倒，
0: 往这蒯，往这蒯啊，蒯、
1: 嗯、
0: 沙子，蒯沙子，看到时候谁把这个棍儿，
1: 你一次我一次，
0: 哎、谁把这个棍儿给蒯倒了？
1: 啊、你的这，你的这游戏规则说的好方言呐，你往这儿蒯啊，
0: 啊，
1: 蒯倒了。
0: 就是因为这个蒯和挖、
1: 嗯，
0: 它是两回事儿，你能知道吧？
1: 拨了，反正就是这个。
0: 不，
1: 嗯、
0: 哎，跟拨了又不一样。咱就单纯挖、
1: 嗯，
0: 你脑海当中能想象成什么动作，对吧？
1: 往下挖。
0: 哎，拨了，
1: 嗯，
0: 脑海当中
1: 旁边拨了，
0: 能想象是什么动作是吧？蒯、
1: 嗯、往自己跟前。
0: 哎，对了。
1: 反正就收那个土堆儿，然后你收一下，我收不能不动，但是你动完之后呢，要保证上面插的小旗儿
0: 不倒，哎、
1: 不
0: 能倒。
1: 嗯，是。
0: 有玻璃球啊，悠悠球啊，这么喜欢玩球是吗？
1: 嗯。
0: 跳摔四角跳
1: 跳坑。嗯。小时候玩悠悠球，那个悠悠球还让他睡眠。
0: 嗯。哎呦嘿嘿，可以呀、啊。
1: 谁不会似的？
0: 行家呀，我天儿！
1: 在地上溜球，睡眠。
0: 哎呦呵，
1: 把那边磕的啊，那都掉漆了、
0: 嗯，
1: 坑坑洼洼的，乐此不疲。
0: 溜球睡眠，你都能知道。
1: 咱也玩，
0: 都能知道这行话。
1: 小时候根本就这些游戏也不分男生女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晚。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昨天晚上呢一场降雨，各位，那么未来几天是否还有呢？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五号、六号也依然会有降雨的降水的过程哈。同时，那么六号呢白天呢也是风力较大，所以说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生活和生产过程当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近期呢天气多变，大风降雨要来，所以说一定要做好个人防范。同时，降水叠加大风天气，咱们麦区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请提前做好防范。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大家在没有电子产品的时候都玩什么。Baby 说一说租碟子就想起来了，小时候去姑姑家住，然后这个表姐啊就租死神来了，带着我在家看，就那个还我觉得还好，就没有刚才我们水梁说的那么恐怖。
1: 你这个怎么说呢，你反正这部电影血丝呼啦的，
0: 也是童年留下阴影的。
1: 我跟你说啊，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下楼梯都是小心翼翼的。
0: 只要记得这个情节都会很小心。
1: 是的，那个曼珠沙华说到了，说这个玩
0: 土棋
1: 走四棋，成方成龙等，还有这个纸质的兽棋。好了，
0: 那玩的好高级。
1: 是什么？
0: 就是画那个
1: 啊、
0: 那个、
1: 好，明白了明白了。
0: 我给你画一下，你就隔空画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明白了明白了。人间指南编辑部，哎，有段时间没见了，说到说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可真凉快啊，还真是哈。只不过有一个小的一个悲伤事情，悲伤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车呢没充上电，因为呢充电桩断了，充电桩断了，
0: 断电了，怎么还漏字儿呢？
1: 啊，吓我一跳，我说充电桩断了，我说这多大的劲儿啊，这个，
0: 昨天
1: 断电了，
0: 刮大风的嘛，很多地方，
1: 然后把充电桩给刮断了，
0: 临时断电的情况。
1: 然后今天早上呢，这个 APP 上报结果，真是不得不说啊，这个电网的维修人员响应速度真的是特别快，一分钟不到给我打电话，现在可能现在有五分钟嘛，都已经到达现场进行维修了，为电网的速度点个赞。
0: 说必须得狂点赞，刚刚打电话已经修好了，说话功夫就修好了，
1: 修好了，
0: 电闸带不动，给换了一个新的电闸就好了，解决了。这回这车走着走着就跑，有电了，
1: 走一撂下电话立马给回音，五分钟到现场，
0: 对，
1: 电话还没撂呢，修好了。
0: 他这留言总共差不多就是五分钟的时间，
1: 对，
0: 从第一条到刚才说修好了，也隔了五分钟。
1: 对，从33分到38分，五分钟的时间，
0: 好了，
1: 好了，
0: 解决了我们的大事儿，点赞点赞。
1: 这真厉害，
0: 辛苦了，
1: 厉害，对吧？对吧？你保不齐小虎，这润天给小虎交代一个活，别说五分钟了，那十分钟我都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放心上。
0: 那是重视程度不够。
1: 可以可以，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一起说说在没有数字产品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玩什么。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在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我们都玩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其实夏天到了啊，我们这个去滑滑冰也还不错，小时候也没有这个条件，我们都滑的旱冰，现在

0: 那我们条件也好啦，有真冰场，所以说孩子们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邢台滑冰馆暑期夏令营，现在也正式开始招募了。
1: 嗯，没错。其实滑冰呢是一项集趣味和锻炼效果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既能提升心肺功能，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身体的协调性，同时还有助于释放压力，然后呢培养专注力，来促进社交互动。
0: 嗯，这个滑冰场呢就位于咱们邢台市永安北路，配有更衣室、器材室、卫生间、医务室等等啊这些附属的设施，也具备承接国家省级高级别赛事的能力。他们将会成为市级冰球队、速滑队的主场馆，还有训练的场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对孩子滑冰感兴趣，4周岁以上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嗯，好了，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和信息的话呢，可以来去到当地，或者说啊直接怎么着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是的，我看行九一七当中呢有详细的介绍，然后下面呢还有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详细咨询一下。
1: 同样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
1: 嗯，明儿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

0: 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施工单位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么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95128平台会通过考生专属约车通道。那么考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专属约车通道上传准考证、身份证等相关信息，经平台审核通过之后发放专属的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平台为邢台市城区每位考生发放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限期3天。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今天下午明天下午我市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明天夜间一直到6号白天我市有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20到50毫米。那么这两天阵风也是比较大的，可以达到6到8级。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5到6号明后两天我市的明显降雨过程，路面湿滑需要防范对交通出行、小麦收获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注意这几天风力是较大的，需要防范大风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

0: 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好，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日前，邢台香都区发布征地预公告，拟征收全东街道长信村约 1.4121 公顷土地，地块地处开元北路与规划瑞庆街之间，土地将用于医疗卫生项目建设。中鼎集团创新建筑工艺，一种基于烟筒效应的建筑屋面保温层排水排气结构，斩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认证，依托专利技术打磨高品质住宅，凭借31年铸造实力，赋能人居升级。中鼎麒麟府项目7号楼精英楼尊压轴加推。弘毅国际城项目将于6月6号下午3点在售楼部举办雅趣未来共话美好主题茶话会，期间更有大型蛋糕、各种零食小吃以及抽奖环节。绿城南园项目将在6月6号到7号在营销中心举办透明菇卡扇夏日享清欢菇卡扇手作 DIY 活动。盛邦幸福里 B 区欢庆里已取得不动产权证，即买即住即安心。红树长河湾27/18号楼取得预售许可证、行房预售证地信2026022号。来关注医疗体育方面资讯。那么全城骑行行乡筑梦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报名正式开启，比赛将于6月14号举办。那么中国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河北邢台站七里河和邢台市速度轮滑精英邀请赛将于6月20到21号举行，6月10号报名截止。
2: 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

0: 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走进直播间，通过电波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
1: 嗯，欢迎徐主任。那说到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您首先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单位是做什么的呢？
2: 嗯，我们的工作啊，在这个建设领域当中属于这个专业性技术性相对较强一些的。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啊，对我们造价中心了解的比较少，下面呢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服务中心。
1: 好，
2: 我们造价服务中心的前身啊，是邢台市建设工程定额管理站。
1: 嗯，
2: 成立于1987年，在1992年6月呢，更名为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1: 嗯，
2: 在2020年9月，将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留了其公益服务职能。
1: 嗯，
2: 更名为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
1: 嗯。
2: 那么我们服务中心啊，主要工作职能有四个方面。一是承担制定全市统一的建筑工程量计算规则，建筑工程项目划分规则和计价办法的调研分析和论证等。
1: 嗯，
2: 针对建筑市场出现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及时补充完善计价规则。
1: 嗯，
2: 第二呢是负责收集工程材料人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服务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1: 嗯，
2: 第三呢是收集记录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这个信用信息，建立健全诚信体系，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1: 嗯，
2: 第四呢是完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1: 哦，
2: 那么工程造价管理啊，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1: 嗯，
2: 它呢贯穿于投资决策、项目设计，包括这个招标投标，和建设施工的各个阶段。因此呢，做好工程造价的这个管理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程造价体系，健全工程量清单和定额体系，满足不同的设计深度、不同复杂程度、多种承包方式，这个建设工程全过程计价的需要。
1: 嗯，
2: 建立工程造价数据库，发布指标指数，提升造价服务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造价服务中心的主要工作目标。
1: 嗯，刚才徐主任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造价服务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与职能，接下来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工程造价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方面有着较为密切联系吗？可能您通过您的举例子，我们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可能并不远哈。
2: 对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觉得啊，工程造价这个是既专业又遥远的这个行业名词。
1: 嗯，
2: 那么它可能是只和这个工程啊还有工地上相关。
1: 对，
2: 但实际上啊，工程造价不仅关系到城市建设、民生工程、政府投资效益，也与这个企业发展、群众的衣食住行、咱们的消费居住也息息相关。
1: 哦，
2: 说到这儿呢，我就借此机会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个是与这个住房相关。那么房价啊并不是凭空定的。
1: 嗯，
2: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工程造价。
1: 啊，
2: 房价的构成呢包含着建筑成本、材料、人工、配套设施等等。
1: 嗯，
2: 这些都需要工程造价精准的核算。
1: 嗯，
2: 第二个呢是与城市生活秘密相关。
1: 嗯，
2: 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道路、桥梁，包括地铁、公园、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公共设施啊，都要先进行造价测算。
1: 哦，
2: 再规划建设。
1: 哦，
2: 第三个呢是与日常消费密切相关。
1: 嗯，
2: 比如说商场、店铺、餐饮、写字楼的这个建设和装修成本。 它呢会直接体现在租金、商品价格和服务费当中。
1: 嗯，
2: 所以呢从而这个影响我们这个生活成本。
1: 哦，
2: 第四个呢就是与居家生活密切

0: 业相关，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装修维修、
1: 嗯，
0: 改造、水电的安装等等，都涉及这个工程量和费用计算。
1: 哦，
0: 那么具备基本的这个造价意识，能让我们花钱更明白、更合理。
1: 嗯，通过您刚才介绍。

0: 像您说的理性消费，更少踩坑啊，
1: 避免踩坑。
0: 对对对，您是否可以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工程造价呢？
1: 其实简单来说啊，工程造价就是给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从项目立项、设计、施工到竣工结算，全流程的把控这个投资成本，确保呢工程花的明白
0: 啊，
1: 管的规范，最终呢算的精准。它不是这个简单的加减乘除啊，而是这个融合了工程技术、经济法规，包括市场行情、数字化工具的这个综合性工作，是项目投资效益的这个核心保障。
0: 我就想到了，经常老百姓会说到一句话，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得收穷。其实这个算账这个事儿吧，它很重要，但是在工程方面它应该是更加重要的。通过您的这个解释，我们多少是了解一些了。那么目前咱们造价中心主要开展哪些业务呢？这个办理业务应该准备哪些资料呢？
1: 我们中心啊主要负责造价行业的这个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职业行为规范，定期呢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的建筑材料价格信息，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投标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的这个一些业务。我们呢制定了服务事项的这个明白卡，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热诚周到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我们的办公电话呢是0319-221-4911，地址是在公园东路74号，也就是公园东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这个办公楼5楼。
0: 非常感谢这个徐主任跟大家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刚才您说的咨询电话和咱们的办公地址。这个电话呢是0319-221-4911，咱们的办公位置呢是在公园东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办公楼5楼。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来做客直播间。那徐主任，我们知道啊，全国都在推进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咱们邢台市在定额改革、市场定价方面有哪些新变化呢？
2: 是这样，
1: 嗯，
2: 按照国家与省统一部署，
1: 嗯，
2: 我市呢稳步推进这个市场化的计价改革，
1: 嗯，
2: 推行清单计量、
1: 嗯，
2: 市场询价、自主报价和竞争定价，
1: 嗯，
2: 政府呢，不再单一的依赖定额定价，而是以市场的信息价、企业成本的数据、已完工程指标为依据，更加贴合实际，
1: 嗯，
2: 也就是说更加的贴合咱们这个市场化
1: 啊、
2: 哦、然后同时呢，我们持续更新材料价格库，
1: 嗯，
2: 为市场主体呢提供了权威的参考，实现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呢只是做好服务和监督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据我们了解啊，去年的时候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2: 嗯，好的。
1: 嗯，
2: 为了贯彻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1: 嗯、
2: 也就是国标 T50500 以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量计算标准等这个国家清单标准，规范了我省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计价行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建筑市场发展情况，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
1: 嗯，
2: 为行业呢提供系统实施的操作依据。
1: 嗯，
2: 本指南呢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
1: 嗯，
2: 包括了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投标报价编制、合同价款确定，
1: 嗯，
2: 和工程量这个工程计量、
1: 嗯，
2: 价款调整、合同价款及其支付、工程结算与支付，

0: 还有就是价款争议的解决，工程计价资料与档案等等。
1: 嗯，那接下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造价行业近期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之外，还有哪些新政策新变化吗？
0: 目前啊，我们行业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以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工程建设计价依据发生了变化。根据省住建厅的要求，其实是从早在2023年的12月1日起，停止了2012版的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河北省交合定额，就是我们业内说的这个一二定额。它包括了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施政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16版和装配式钢结构18版。绿色建筑18版等10个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同时全面启用了河北省建设地方标准，也就是22版的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它包含了这个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和施政工程，还有就是费用费率。那么从2024年的6月1日起实施，正式实施了这个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它包含了房屋修缮建筑工程和房屋修缮安装工程，还有园林绿化工程等3个省级的这个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那么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6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3个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别是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包含了市政设施维修养护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和古建筑修缮工程，它是以明清为代表。那么新标准依据国家建设工程造价改革的要求，坚持了量价分离，将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以消耗量形式发布，不再显示单价，工程费用费率机器价格以及是以附件形式发布。那么通过科学的划分项目类别，合理调整消耗量，使工程建设消耗量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相一致。补充完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项目内容，是我省区域内建设工程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招标控制价的主要依据。那么另外啊，2024年的8月14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的若干政策。它这个文件呢，针对 EPC 项目办理最高投标限价备案，我们也是进行了优化。可以直接的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初设概算或经过专家审查的初设概算来最终确定该项目最高投标限价。那么最后呢，我们造价中心将始终秉持新理念、新服务、促发展的工作理念来服务行业。中心呢，全体职工也会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用高质量高效益实现新突破，以建立懂业务、重服务型机关为目标，为我市这个造价事业增砖添瓦。
1: 工程造价呢，关乎资金安全、工程质量与民生福祉，透明规范的服务让城市建设更放心，群众生活更安心。再次感谢徐主任在百忙之中走进咱们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有关工程造价相关的业务知识。提醒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形式形态的行，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的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制超涉事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路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幺七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交管支队公路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杨雪来做客直播间。杨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也请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互动。我们知道啊，高考在即，为了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复考，营造安全安静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谋划，全警动员，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优服务，全力开启高考交通安保模式，也是通过实施比方说点线面的立体管控啊，开辟绿色通道，以及多警种联动互考等多项举措，咱们用实际行动为全市莘莘学子的圆梦之路来保驾护航。咱们具体举措都有哪些，请杨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就把这个今年的这个高考交通勤务保障工作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0: 好。
1: 首先呢，我们是全警上路，织密考点防护网。针对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假期，送考车这个车流与出游高峰叠加的实际情况，邢台交警提前研判考点周边的交通态势，实行一考点一方案的精细化管理。高考期间呢，邢台交警将启动高级别勤务模式，在全市各考点及周边主要路口设置护考岗。通过铁骑巡逻与固定岗值与固定岗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路面管控，严查乱鸣喇叭、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努力为考生按下安静键。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邢台交警在每个考点均设了由摩托车骑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这支队伍呢，将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专门为遇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记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提供招手即停的应急救援服务。打通复考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0: 那咱们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呢？
1: 今年的这个工作目标呢，也是紧紧围绕考生、考点、考卷、考试安全，坚持安全第一、服务第一，以确保试卷押运万无一失，确保送考生车辆绝对安全，确保涉考求助及高效及时高效，确保考点周边秩序井然。从严从实从细落实这个交通安保的全链条措施。彻底净化考试周边交通环境。严防发生涉考道路交通事故，高效落实护考便民措施，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舒心的考试出行环境。确保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可控。
0: 我们也知道，咱们也开展了这种人性化的执法，也开辟了这种送考的绿波带，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呢，邢台交警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对于接送考生的私家车在出示准考证或者通过相应平台备案后，将在考点周边划定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对于涉及送考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将采取教育警示后放行的人性化处理方式，确保考生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试。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将利用智能交通系统，通过视频巡查实时监测路况，一旦发现拥堵或者异常，立即远程调控信号灯，为集中送考车辆和紧急救助车辆开启绿波保障。
0: 那咱们是如何实现部门联动共建温馨服务区的呢？

0: 为提升服务保障水平，邢台交警联合市直相关部门在考点外设立了高考便民服务点，服务点不仅配备了饮用水、遮阳棚、还有这个急救医药箱等物资，还联合爱心企业、准备了铅笔、橡皮等考试应用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我们这个交管支队支队长魏强、在给我们开会的时候也是强调、高考关乎千家万户的希望，我们要求全体民辅警提前到岗、延时撤岗，不仅要管好交通秩序，更要做好服务引导工作、让考生安心，让家长放心、交管部门还通过两微一端及交通广播等提前发布考点周边管制路段、停车以及出行提示、号召广大市民在高考期间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共同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1: 我们也相信啊，咱们邢台交警会严阵以待，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全力打好高考安保这张答卷，助力咱们邢台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汉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交管支队公路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知道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万千学子也备战冲刺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生活和学习休息环境，我们邢台交警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敬业行动，重拳整治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助力高考静音，为梦想筑起一道隔音墙。那么请这个杨警官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飙车炸街。
1: 好的，我下面就说一下这个飙车炸街啊，这个行为确实是挺讨厌人的。这个飙车炸街呢是一系列违法行为的统称。行为人以炫技、竞速、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驾驶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超速行驶，追逐竞驶，频繁穿插变道，闯红灯，猛踩油门，制造这个轰鸣噪音，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这统称为飙车炸街。常见的这个表现呢，有这个驾驶人擅自拆除机动车消音器，违规改装排气，产生巨大轰鸣噪音，在这个城市主干道、居民区、学校周边超速行驶，危险压弯、翘头、炫技，还有这个结伙驾车、追逐竞驶、占用多条车道、

0: 危害隐患有哪些？
1: 飙车炸街的四大致命危害，第一是交通安全隐患极大。
0: 对，
1: 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
0: 嗯，
1: 拆除了这个消音、改装发动机，
0: 嗯，
1: 调整悬挂，违背原车安装标准，容易引起制动失效、侧翻、自燃。
0: 嗯，
1: 飙车者无视交规啊，罔顾行人与车辆安全，每一次猛提速、危险漂移都可酿成惨剧。
0: 对。
1: 第二是这个噪音污染严重扰民。
0: 嗯，
1: 非法改装车辆轰鸣超过了100分贝，远超过昼夜噪音的标准。
0: 是。
1: 深夜扰民，破坏睡眠。
0: 嗯。
1: 长期呢，可导致这个神经衰弱、焦虑。
0: 嗯。
1: 严重危害居民这个安全与城市的安静。
0: 对，有的时候白天我们听到有这种飙车的也很吓人，是不是？嗯。
1: 第三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飙车炸街呢，多具体多具群体性特征。
0: 嗯。
1: 他们都是聚堆的，是吧？
0: 对，
1: 多人这样的。
0: 哎。
1: 形成不良的圈子，引发跟风效仿，
0: 是，
1: 尤其是学校周边那些小孩们，哎，跟风效仿是吧？
0: 嗯，
1: 部分参与者呢，以竞速为赌注，聚众赌博，
0: 嗯，
1: 进一步滋生违法犯罪链条。
0: 嗯，
1: 在城市主干道结伙飙车，占用多车道，追逐竞驰，
0: 嗯，
1: 不仅严重影响交通效率，引发拥堵，与连锁事故。更直接危害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
0: 嗯，
1: 这个法律风险与经济损失并存。
0: 嗯，
1: 非法改装车辆上路行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依据可依法拒赔。
0: 嗯，
1: 这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0: 对对
1: 啊，因为你违法了，我赔你干什么呀？是不是？
0: 对对
1: 啊，正常这个驾驶中，我们保险公司是可以进行理赔。
0: 嗯、是
1: 啊，这样呢会给事故双方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
0: 嗯，
1: 同时呢，此类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
0: 嗯，
1: 部分未成年人因为参与飙车炸街，触犯法律，
0: 嗯、
1: 直接影响学业、
0: 嗯、
1: 就业与人生前途。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这个高考马上就来了，静音护航，咱们每一位驾驶人一定要多一分耐心，少一次鸣笛，助力高考来全程降噪。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大家加油吧！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预计今天下午我市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东部地区局地暴雨，强降雨时段为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累计降雨量西南部地区20到40毫米，北部、东部地区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留意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下午到六号白天阵风可达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五号到六号我市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路面湿滑，需要防范对交通出行、小麦收获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呢，今天下午到六号白天风力较大，大家也需要防范大风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欢迎大家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917悦动听，我是珊珊，各位午安。夏天到了，那最近这几天的高温呢，可以说是一路飙升。但是奇怪的是，白天的炎热让人昏昏欲睡，那到了一到晚上呢，我们感觉整个世界仿佛又清醒过来了。那今天午间这半小时，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夜，夏天的夜晚。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大概很多人都会想到有蝉鸣，有星空，还有西瓜的夏天晚上。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有人说，夏天的果实其实是最留不住的，熟得快，落得也快。就像那些发生在夏天的故事，炙热短暂，但是呢，让人记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记忆，就是小时候的夏夜，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银河，蒲扇摇啊摇，奶奶说啊，心静自然凉。其实现在想一想，那种慢悠悠的，什么都不着急的感觉，真的好久都没有体验过了。白天太忙了，忙着回消息，忙着赶路，那只有到了晚上，城市的灯光暗下来，我们才终于能够把注意力还给自己。那下一首歌曲呢，来自一位很会用声音讲故事的歌手。这首歌曲里没有一句我爱你，但每个字都在说我想你。夏夜的晚风大概是最会撩人的情话，一起来听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云烟成语，房东的猫，它特别清澈的声音在夏夜里是一缕穿堂而过的凉风，真的给人感觉就是不冷不热，刚刚好。其实说到夏夜，我脑海当中还会浮现的画面，比如说烧烤摊的烟火气，骑着电动车兜风的情侣，还有在公园里跳广场舞的阿姨，他们居然夏天也不休息哈，真的是太敬业了。其实我在想，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属于夏天的专属记忆呢？可能是某一年高考结束后的通宵，也可能是和朋友坐在江边吹着晚风喝着啤酒，也可能是某个人在你楼下等你，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欢迎各位好朋友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曲想说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进行实时的留言，我们都会看到大家的留言信息的。那期待着各位好朋友的参与，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说，说到了我们的留言信息啊，说我至今还记得18岁的夏夜，骑着单车去海边等日出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可能不是18岁，但可能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一段经历，就是跟着好朋友一起去到海边旅行，然后呢。那个时候现在想想真的很年轻，竟然可以通宵通宵坐在岸边然后等着日出，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青春太美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今天我们选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一位很特别的歌手，周深的嗓音就像月光做的一样亮，但是又不刺眼。那这首歌叫做和光同尘，不是专门写给夏天的，但是我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它像极了夏夜里那种安静，而且非常具有深邃的力量。

和光同尘这首歌曲，刚刚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其实周深的声音是不是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去听哈？那种被理解、被拖住的感觉很难形容。其实我觉得夏夜和白天的夏天它是完全不同的，白天是比较嘈杂、比较急躁、汗流

加倍。但是夜间的夏天呢，又是温柔的、包容的，甚至是有些安静的伤感。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夏夜，而是在那个夏夜里还能相信着的自己。其实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呢，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

有人说，海是地球的呼吸，夏夜听海，就当是在听整个星球的心跳吧。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马上又要和大家来说再见了。当然，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午间把耳朵借给我。希望这些歌曲呢，能够给你今天带来一些清凉、安静和好的心情。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

0: 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2:3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两天我们的整体天气情况。首先呢，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了，在昨天呢傍晚的时候出现了一阵非常急的雨哈。那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随后还会不会有呢？在5日和6日仍然会有降水过程，同时在6号白天风力较大。那来看一下6号白天的阵风可达6到7级。那我们再次呢提示一下各位好朋友来注意一下温度的变化，这两天的温度起伏呢也还是挺大的，而且呢天气比较多变，像大风啊降雨啊都会轮番来袭，还是需要做好个人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是你，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们在办公室分享小时候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这个话题。大家呢聊着聊着也都没有觉得大惊小怪的，无非就是考试不好啊，犯错误了，撒谎了，然后被打的不行。结果我有一个同事的这个答案真的是把我给整乐了。今天我必须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不跟大家说这是非凡的经历了。非凡跟我说啊，他小时候被打的最惨一次经历，而且会记录终生，是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中午回家的时候，把他当时两个月多大的那个小表妹藏在了他的书包里，他非要带着他的小表妹到学校里面给同学看一看。你可不知道啊，那瞬间呢，一下午啊，整个家里都没上班了。他竟然把两个月大的这个小表妹给藏书包里带学校去了。要是我，那就是男女混合双打加全家上阵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

0: 公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是发送在大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分享给大龙的那些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都有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来分享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爱无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两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聚会了，他从上海过来，我招待他。然后呢，当时我就感慨，我想啊，多年前你买了那么多套房产，那现在也是增值了很多倍呀。我就说，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真会买呀。然后他特别淡淡的喝了一口酒，对我说，说实话呀，当年买房真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啊，那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有钱呐。是啊，当时我要有钱我不知道买房啊。春鸭留言说，龙哥，我儿子是特别调皮，玩闹的时候呢不慎呢就把那个膝盖给磕破了，我送他到医院去包扎。当时医生来了之后就对我说啊，这哎，你儿子现在可是重伤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就质问医生了，我说这磕破了一个布道盖咋就变成重伤了呢？然后他说，因为这孩子太调皮了，我给揍的。Copy Fair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法官呢要劝一位老太太，希望她能打消离婚的念头。于是呢他说，哎呦，您都92岁了，您的丈夫都94岁了，你们都结婚73年了，为什么还要离婚呢？这位老太太呢就缓缓地说，哎，我们的婚姻呢早已破裂多年了，只是为了儿女才决定等儿女死了再离婚。都忍73年了。L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家发现一只小蚂蚁，于是呢我就在他面前放了一块小糖，小白糖，他打量了一下呢应该就回去报信了，准备把这块糖给整走。我当时二话没想，我就把这个小白糖哎又给弄丢了，我就让他的同伴觉得他就是个骗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我同事今天夸我一个女同事，说她这个长相啊是一脸的旺夫相。当时我这个女同事心里大喜呀，真的吗？妈呀，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说过我旺夫啊，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个长相啊，我不说别人，我说只要是个男的对你这个长相就没啥欲望，就只能一心搞事业了。这是夸还是贬呢？丁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当天下了好大的雨啊，我正在愁呀怎么回家的时候，哎，我暗恋的女生就送给了我一个特别别致的纸盒子。龙哥，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就用身体护着她，我就冲回了家。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精致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把伞。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樊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老师正在台上讲课，正讲着呢，台下有一个学生打了一个特别富有特色的巨大声的喷嚏，然后老师就缓缓地扭过头，咋的，对这个知识点过敏呢？娟子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媳妇儿说了，咱俩要离婚了，房子归我，我的钱也得我拿走，
2: 我当时说，我说媳妇儿，那啥都是你的，我的钱呢？他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有什么钱呢？你不许有钱。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7: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

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A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自信都从哪儿来的？我不得不承认啊，我生活当中的自信都来源于我的工作。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有些工作是真的能让人找到自信的，比如说越干哈、越觉得，这什么破工作呀？他能配得上我吗？我来就是给他面子了。然后你干这份工作会越来越自信，我想那一定是又累又低、工资又低的工作吧。曹英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身边的人都比我勇敢？那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勇敢的人，他家里都比较有钱。哎，你想想生活当中那些敢于试错的，那些大胆尝试的，那些放弃现在工作选择另外一笔工作的，你想想他一定是都有退路的。修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位上会放植物吗？前两天小军呢买了一盆那个仙人掌，放在他电脑旁边，就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大龙你不懂，这东西防辐射。他说防辐射我就觉得很搞笑啊，因为我觉得每天工作致死的概率非常大，这么一点点辐射它能辐射啥呀？和工作相比，这一点点辐射又算什么呢？每天给你带来健康最大的威胁不就是工作吗？不要误以为每天给你带来这个健康风险最大的是你的电脑啊，朋友们。淘淘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存钱的习惯吗？朋友们，我突然就不想存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规律啊，就是每次我省吃俭用省了1000块钱，就是刚达到1000块钱没多少吧，就有一个要花1000块钱的事儿等着我。等我存了2000了，事情又会接踵而至，就非常巧合，你知道吗？我都累了，能存就存，不能存咱就算了。我真的想放弃了，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我现在说的情况，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你好不容易存点钱，哎，就有一个事儿他得花钱了。且听风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今天啊，在节目里大声地对老天爷说句话：老天爷呀，到了现在30多岁了，我还没有获得过一丝丝真感情，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点泼天的富贵？我别的都不想要，我只想要泼天的富贵。加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物钟都是什么样的？我每天的人生循环：熬夜到很晚，痛苦的起床，然后发誓我明天必须早起。蒋壮壮留言说：龙哥，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评价：高敏感性格加讨好型人格加自卑加社恐加焦虑加精神内耗加清醒的恋爱脑，等于这就是打弄。俊俊留言说：龙哥，为啥催婚现在对你这个年纪一点用都没有啊？前两天我大姨来我家，说漏嘴了，要跟我催婚的时候说漏嘴了，催着催着呢，来一句：你也不能光自己快活呀。哎，我本来听得晕晕乎乎的，直到他说出这句话把我给整精神了。是啊，我过得太幸福了，所以还要啥对象啊？遇见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有平静的生活？

0: 在这里我一定要劝大家，我越发发现啊，平静舒适的生活来自于非必要不产生任何联系。我依然记得之前朋友就劝我，你不要如此包容，容忍各种人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要平静的生活就别把太多人纳入进来，而且平时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联系，这样你才能平静的生活下去。我跟下一个问题同时展开啊，下一个问题是，龙哥在收入少的情况下怎么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那么在这里大龙提醒大家，如果你对一个问题不确定，那么就否定它。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安全，那就这事儿不行。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件事还没准备好，那就不要去做。如果你已经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拒绝。如果你的身体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你是在被迫的，或者偏离，或者是错误的，请一定要站在自己这边。我跟大家讲，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支持自己。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逼迫自己，永远支持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为自己而活。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如果你想交大龙这个有意思的好朋友，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当然回复朋友两个字还能知道我的私人微信。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冰箱贴。我要说也去过不少地方了，买过不少冰箱贴了，但是这个冰箱贴真的有点太漂亮了，而且真的是一贴难求啊！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冰箱贴为何一年之内能卖出14万件，这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哎，你买过那个博物馆的文创冰箱贴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天宫藻井冰箱贴从去年的4月18号上市以来，已经卖出了超过14万件。其原型呢是古建当中万善正觉殿当中的天宫藻井，这每一层哈原型上都有不同的这个空中楼阁，而且呢中间是凿出了1400多颗星星，而且是我国现存的古藻井当中的绝对精品。看完之后我真的太想要了。那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之后大家回复冰箱贴看一看吧，太好看了。

看完了之后啊，真的特别喜欢这种高质量的文创冰箱贴。我跟大家讲，就这个东西不用宣传都很难抢到，尤其是夜光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太赞了。这网友就说了，它不只是冰箱贴，它是你旅行的足迹呀。哎，我跟大家说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买冰箱贴这种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伴手礼。为啥呢？因为它就好看，而且呢便携，还适合送人，所以自己去哪个城市，你只要买一个冰箱贴都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最后你再回来了之后送给别人，别人也觉得哇超好看，而且别人还能时常想起，因为贴在冰箱上，天天回家都要看着冰箱，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大家记好了，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特别心动。好了，看完了心动之后，接下来呢我再来说一个万万没想到的事儿。花了499块钱找人代祭祖，结果上错坟了，当事人直接傻眼。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

0: 前段时间啊，在新疆上学的小李看到网上宣传代替扫墓的服务，因为自己呢在外求学，距离老家河南呢也有3000多公里，因此实在无法抽身回去扫墓。于是他详细询问了客服之后，下了一个449元的代祭扫的订单。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师傅到了墓地之后发视频跟他确认位置，当时他因为在忙没有及时查看手机，结果师傅祭扫完之后录了一个视频发给小李之后直接离开了。等到下午，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嘿，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我们今天私房歌的话题呢，来聊一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那么真正嫁对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有哪一些长辈们的爱情以及身边朋友的爱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你的见闻或者是经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到王心凌睫毛弯。

轰轰烈烈的爱情指定长远不了，只能如烟花般绚烂，而细水长流的爱情则是相反的，因为它细腻不张扬，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忠贞不渝，不会轻易的去改变。所以呢，你可以擦亮自己的双眼，看透爱情迷雾中，珍惜细水长流的爱情。那么我们说到爱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留言。看到奈许先生说道，我想和你结婚，上班下班逛超市做饭，想鸡毛蒜皮，想平淡一生，即使偶尔吵架耍嘴皮子，这辈子也只能是你，一定是你。顺利的话我们结婚，不顺利的话我们就晚点结婚，我的意思是我不想错过你。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段留言了，可能这大概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样子，这辈子你要结婚的人是他，也只能是他。我也相信他嫁给你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如你所愿，早日结婚。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像你说的，晚点结婚也可以，最起码就是你要的这个人。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到的留言呢，是多吃多多胖，他留言说道，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爱情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我见过我父母的爱情。我现在20多岁，20多年来我家的家务活从来不属于我妈，我妈她不会做饭，不会开煤气。我家洗衣服的两个专属设备是我和洗衣机。她说以前她的爸爸嗜赌成瘾，外面欠了上百万的债务，但是她的妈妈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爸爸。妈妈四处借钱还贷款，还有两个人之后努力工作赚钱还钱的样子我都见过，唯独没见过她要离开我爸爸的样子。我妈没有因为我的爸爸好赌欠债而离开她，我的爸爸也没有因为我妈不会做家务，不会照顾孩子和家庭而离开她。他们两个选择了一起还完赌债，我爸再也不去碰各种的赌局，生活全部走上了正轨。纵然以前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我依然能够觉得在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里生活。大概真正的嫁对那个人，真正的嫁对爱情，就是这个人他能够无限制的包容你，理解你，能够和你一起吃他没有吃过的苦，也能够和你一起在一起享受从来没有享过的福。大概这就是最简单最平淡的爱情，就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选择不离不弃，你在遇到我短板的时候能够帮助我，包容我，理解我，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爱情。也希望你们一家三口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今天我们来聊到的音乐主题呢，是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下面我们来看来自徐宝很甜的留言，他说，我还没有嫁，但相信他一定是那个对的人。我们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在一起呢，要磨合的地方大过于其他的情侣。在一起3年，他真的为我改变了很多很多。他喜欢静，我喜欢动，但他却为了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出去玩。我喜欢奶茶面包，他喜欢可乐薯片，但现在真的很少见他吃薯片，而是没事就会跟我说买个面包当下午茶吧。每周一见的异地，每次分开还是会很难受。昨天他看着我走，忽然冲上来摸了摸我的头，说，真舍不得我的宝，只要他在，我手里提的最重的东西永远都是一杯奶茶。他自己的双肩包为了装我买的东西，腾出手来牵着我，再背上我的斜挎包，有时还得踢着不看路的我。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宝哪儿都好，就是脑子不太好。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身边却像一个公主一样活着。他的爱不是一两句就能够说清楚的，生活的细节让我坚信我爱对了人。真的是从细节当中能够看到点点滴滴的他们两个人彼此眼中满满的爱意。我希望你遇到的这个人就是你真正要嫁的人，也希望这个人能够是你嫁对了的人。希望你们的未来能够一直一直要这么要好，好好的珍惜彼此，好好的爱彼此。但是在这里我依然还要提醒到的是，你知道他很爱你，你一定也要以同等的方式去爱他。爱这个东西呢，它是相互的，而不是说一味的付出你只接受他的好。还是那句话，熬过异地恋就结婚吧。只要你足够的爱，就不要害怕，因为在爱情里面它没有合适与不合适。无论是性格相反还是相似，性格相反结局有两种，爱的话最后我们的性格互补结婚了，不爱的话就是我们性格不合分手了。相似也分为两种，爱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完全契合，然后我们结婚了，不爱的话我们只适合做朋友，然后最后分手了。只要有爱都会有好的结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其实啊，女孩子的心思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敏感的，例如聊天的置顶、朋友圈的晒照、情侣头像这些事情，也许听起来觉得傻傻的又很可笑，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是特别羡慕这样的情侣的，也期待能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出现，主动的去为我们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让你去做你才去做。因为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了我闺蜜之前她谈过一个男朋友。有一次呢，两个人他们出去旅行，然后男生用手机给闺蜜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在旅行返程的时候，男生把所有的照片都传到了闺蜜的手机里，然后说，你保存好，我手机里的我就全删了，不然很占内存。那场旅行之后呢，闺蜜就提出了分手，因为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情发生。那个男生呢，他的手机相册里没有一张闺蜜的照片，明明闺蜜关注他的微博已经很久了，但是每天都在刷微博的他还是没有回粉闺蜜。那微信也是一样的，男孩子很爱发朋友圈，但从来没有提及过闺蜜，也没有发过闺蜜的照片，包括一起出去旅行的也只会把自己的单人照抛出来。闺蜜跟我说，也许这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吧，但是真的挺让人难过的。我不在她的朋友圈里，也不在她的微博里，更不在她的手机相册里，也真的不在她的世界里。那闺蜜分手之前呢，其实我问过她，我说你有没有提起过你心里的这些感受呢？也许她真的就是一个钢铁直男，不是不爱你，只是不解风情呢。那闺蜜告诉我说，她说这个年纪内心的小感受都只能是自己消化了，有些话说出来就会显得矫情，但不说又觉得委曲求全，至于她爱不爱我，那些小细节都已经告诉我了。很奇怪的是啊，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好像都会特别的小家子气，会从短信里、微博留言、 QQ 空间访客这样的小事情里来寻找被爱的蛛丝马迹，然后再从这样的事情里获得满足感。那么到了27、28岁再去期待这样子小家子气的事情，就会显得特别的不成熟，因为大家都变得好忙，秀恩爱这种

事情呢，就只能先放一放了。所以在恋爱的时候，明明心里想要他多陪自己一点，开口却变成了工作重要，你先忙。明明想要在节日的时候有一些仪式感，开口呢就变成了仪式感不重要，每天开开心心就好。明明也需要被秒回信息，得不到回复的时候也会睡不着觉，开口却变成了没关系了，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明明想让他发朋友圈秀恩爱，想要让他把自己的微信置顶聊天，却闭口不提，假装根本不在意。这样子小心翼翼地爱着一个人真的是很累也很委屈，但其实呢，真正爱你的人根本不会让你这么累，也不会让你这么委屈。一个人他真正的在乎你，不会在他的世界里对你遮遮掩掩毫不在意，而是会想要你走进他生活里的全部，熟悉他的朋友，了解他的工作，和他有共同的朋友，有共同的话题。他会让你出现在他的生活圈里最醒目的位置上，不论是汽车的副驾，影院旁边的位置，还是说微信的聊天置顶。因为生活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细节，很少能够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些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故事呢，我们也只能听起来觉得很感动，但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能够有谁来揽月和捉鳖。那真正在乎你的人都表现在最普通的生活里，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一些最小最小的细枝末节里，我们寻找发现爱，然后得到满足。所以啊，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把你设置成了微信聊天置顶，带你去见他的朋友，见他的亲人，那他一定是爱你的，你也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

0: 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来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说到这个话题啊，那感不感人不一定，但幸不幸福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看了很多条评论呢，都在说嫁对人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姐妹们，那真的只是嫁对了一个男保姆吧，比如嫁了好多年不会做饭，不务事事等等。那如果用干多少家务来评分是否嫁得幸福的话，真的是劝大家自己多挣点钱吧，请个保姆也是负担得起的。那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遇到的我觉得嫁对了人的啊，就是一个年龄和我妈妈相仿的一个领导，真的是我能够感受到她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她出了家门呢，就是在工作上就是一个能够驰骋沙场的女领导，但是啊，她却偏偏被老公保护得不谙世事。相信世间的美好，那她要做家务，伺候老人，照顾家庭，在我们一起拼幕项目最忙的时候，即便是从早上加班到11、12点，她也要回家给家里的爷爷做饭。但当她那个工作更优秀的老公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偶尔的为她下一碗面。工作应酬喝多了酒，就要到办公室早一点看到她，问她为什么还不

不下班。不幸的是啊，这位老公呢在去年去世了，那个50岁依然被保护的小女孩一下子就没有了主心骨。那每一次在看到这位女上司的时候，心里都会很痛，就是不能自拔的那种，像泄了气的气球。对工作要求呢，也是从原来的吹毛求疵到现在的可以都行就这样吧。我不知道她的余生会怎么样去走下去，但至少她的前半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好的夫妻呢，一定是相互的扶持，一起往前走。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战友，可能是一个老师，也可能是一个拐杖，但一定不是一个保姆。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互相成就、互相成长和互相学习，而不是说啊，一定把你宠成了巨婴的样子。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喜欢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开心，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在一起的时候会莫名的失落。那么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的，爱一个人你会常常的流泪。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会微微一笑；爱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想起他你会对着天空发呆。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而爱一个人是包容了他的缺点。喜欢呢，它是一种心情，而爱是一种感情。如果你真的爱他，请多点时间来陪一陪他；如果你爱他，请多一点时间来宠一宠他；如果你爱他，请你多让他；如果你多爱他，那么就请你多去听听他内心的呐喊，在他柔弱的时候请你拥抱他。只要你爱他，没有什么是你接受不了的。只要你爱他，就爱他的一切，即使是他所有的小性子、所有的坏脾气和所有的坏毛病，在你眼里都是在向你撒娇。因为有你，这个夏天里有了浪漫，一切都很温暖。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大概在27度左右，空气指数41，属于优，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50%。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预计呢今天下午我市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下午呢到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东部地区会有暴雨，强降雨时段呢大概在5号夜间到6号白天，累计降雨量西南地区大概有20到40毫米，北部东部地区大概有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今天下午以及6号白天阵风有可能会达到6到8级。

0: 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5号到6号，我市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路面湿滑，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范交通安全。同时呢，4号下午到6号白天风力比较大，要多多做出大风的防范，尤其是行车时注意横风。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只是我也不知道，但谁又能知道？

就是在一座叫做缘分的桥上相遇，喝上一碗叫相思的汤，拥有一颗叫不变的心，过一种叫简单的生活，然后彼此牵手走一条叫一辈子的路。爱一个人呢，就是让一个人完全不懂得爱的人深刻地领悟到爱与被爱的含义。我的爱为你开启，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我的爱为你奔驰，它也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爱是相互的，希望你如果遇到那个爱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珍惜彼此，好好的走那条叫做一辈子的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0: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一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凤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

0: 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1: 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0: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1: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1: 那富裕你呢？
2: 我跟笑莲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啊、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1: 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再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

0: 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啊。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

0: 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1: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0: 是、
2: 啊哎、你看就是没就是没家没口的，要我穿旧了黄了我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0: 这位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五折起，能省太多了。
2: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1: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
2: 嗯，原价嘛。
1: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2: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0: 很会生活啊。
2: 嗯，
0: 这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1: 嗯，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2: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1: 没错。嗯，这边看地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最多的呢就是这个办公用品，尤其是这个打印用纸。
2: 嗯，看来网购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哈、啊，不管是居家过日子的，还是办公的各种用品，各种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吃穿住用行都可以通过网络去购买。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7度，空气指数45，属于优，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4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平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4:4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5个小时，我市的宁晋、龙窑、百乡、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有雷阵雨天气，同时呢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局地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或冰雹。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3:02还发布了暴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个小时，我市的宁晋、龙窑、新河、巨鹿、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会有冰雹天气，大家要多多注意防范了。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哈，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我市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路面湿滑，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出行，同时呢风力也比较大，短时大风呢尤其是横风会对出行尤其是开车造成安全隐患，大家要开车注意安全了。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

0: 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吧。这个加加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

0: 了。哎，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1: 有的，有的，哎，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
0: 是
1: 个东
0: 吗？
1: 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
1: 对对
0: 盒
1: 对
0: 子，
1: 对
2: 啊，
1: 对，
2: 就是
1: 除
2: 那个
1: 风
2: 小
1: 湿。
2: 木盒子。
1: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
1: 对，
0: 作
1: 那个
0: 用吗？
1: 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2: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0: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2: 没错。
0: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2: 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0: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

0: 完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我的单曲循环，
8: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陆先生乐队。
9: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11: 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一次约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一整个夏天里我都在等待你，等你。

这是 FN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是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藏着世界级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的山水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林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所有景观特色、游玩路线、冷知识、避雷攻略、季节玩法全部真实细致地分享给大家，一站式搞定全家出游计划。首先呢，欢迎胡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林公司的胡博。
0: 非常开心邀请到胡总给我们全省乃至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好好推介咱们临城的三大核心景区。刚才提到了啊，有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和奇山湖，咱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让大家听完就想收拾行囊来临城打卡。那胡总呢，请您先给大家来整体的介绍一下临城的这三个景区，整体给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3: 好的。首先呢，是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我的家乡临城。那刚才咱们主持人润田老师也说到了啊，我们临城呢有三大宝藏景点。其实我们临城呢也是地处太行山东麓的，自古呢就是一个山水相依、风景秀丽的一个好地方。而这三个景区呢也恰好都是各有特色。像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一个地下奇观，藏着五亿年的地质密码。而我们天台山呢又是山水相依，兼具着自然险峻以及我们的人文底蕴啊。那奇山湖呢更是湖光山色，主打一个休闲惬意。所以咱们大家不管是喜欢探险也好，登山也好，或者呢是喜欢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休闲赏景，来咱们临城呢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独特玩法的。
0: 可以说这是一洞一山一湖，动静结合，山水相融，而且呢地理位置特别的友好。你看啊，我们从邢台市区出发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啊、邯郸、衡水，包括京津冀周边的游客自驾也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一日游、两日游，或者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有团建，我觉得也是挺适合的。
3: 对的对的。
0: 听完也瞬间会感觉到非常的心动。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景区空山白云洞开始聊吧。我知道啊，它是咱们临城甚至是咱们邢台的招牌，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那胡总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好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空山白云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整体我们临城的这个景区在区位优势上呢就有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东边呢有京港澳高速，中间呢有我们的石行公路，而我们的西边呢又有太行山高速，所以无论是东边、中间或者西边的朋友来到咱们临城，路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咱们空山白云洞呢距离邢台只有50公里，刚才说了其实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直达景区了。而且我们白云洞呢洞内是全年恒温17度的，

0: 空山白云洞呢，发育在5.13亿年前的早古生界寒武纪灰岩当中，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洞穴。它是在1988年的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1990年的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也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国字号的品牌称号。同时呢，也荣获了我们邢台十大金名片，还有中国80个最美旅行地、中国十大著名洞穴、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全国研学旅行基地等等这种荣誉称号，也是满满的。
1: 5亿年的历史啊，光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么洞内的它的景观具体有什么值得看的，比如说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点呢，或者是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的特色呢？
0: 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溶洞，因为咱们润田老师肯定知道咱们邢台在北纬37度上，而且这个对这个纬度就是一个黄金纬度，而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就是这个北纬37度上最大的一个溶洞洞群了。那因其洞体幽深、景观密集、造型独特、小巧玲珑，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它的观赏面积呢有4200平方米，游线全长呢近3000余米。根据洞里的景物组合特征，所以呢我们分了5个洞庭，形象的取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府、龙宫，可谓说5个洞厅是5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处，推荐不容错过的观赏景观，其中世界罕见的绝景啊有7处，被称为呢空山七绝，比如说网状卷曲石、百叶石幔、玉龙飞天、玉簪对镜屏、横天一枝、针状石花，还有孔雀开屏。那欣赏这些景观呢，真的是只能感叹我们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这个鬼斧神工。而且呢洞内恒温17度左右，所以说不管是夏天酷暑的时节，还是冬天的严寒，进去之后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啊，体感是非常好的，堪称的是天然的空调房。那里面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经过我们10000年的水滴侵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造型，比如说有石瀑布、千年仙魔、王母蟠桃、万年灵芝等神奇的景观，每一处可以都说是栩栩如生，让人真的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自然，天哪，太棒了。
1: 而且呢我刚才听胡总说啊，分为5个洞厅，润田其实也去过，我觉得每一个洞厅的名字起得非常的形象，那胡总能展开和我们来说一说吗？每个洞厅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奇观？
0: 好的，咱们就从第一洞厅慢慢的跟随我的这个阐述，让听众朋友们也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下。像咱们第一个洞厅呢就叫人间洞厅，刚才润田老师说了您也去过咱们洞里，是不是？那进去第一洞人间之后，您会感觉到哇，这个洞厅是非常的宽敞明亮的。那为什么叫人间，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体这个第一个洞厅它的造型就像是之前的一个屋脊瓦房的屋脊一样，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破碎带，它呢正好成一个撇捺的形式，一撇一捺挤出了一个山脊，
1: 人字形，
0: 对，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人字形。而且这个洞厅呢一进入它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所以让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洞厅真的是很明亮很宽敞，就像是咱们人间的一派祥和的景象，所以呢叫人间。而且这个洞的景物组合，因为咱们知道其实洞里跟山水的景区是一样的，都是3分像7分靠想的，所以这些名字呢也都是咱们通过一些地质上以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而得来的。比如说我们人间洞厅呢就有像擎天柱啊、小西湖啊、万家灯火呀，还有一些拟人的拟像的，像鹦鹉啊，这种还有网状卷曲石、霸王鞭、小蜡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间的一种祥和的景象的一些名称。
1: 是的，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进入到溶洞的时候，我觉得灯光运用的非常好，整个灯光的配合啊，再加上我们想象的这种画面，整个就

0: 就是跃然在脑海当中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听，是人间，先来享受这种祥和美好的感觉。那么我们接着往里走呢。
1: 你看咱们从人间以后呢，最后一个点呢是小西湖，因为我们人间呢是有一个小型的水池的，那这个水池呢是常年有水的，而且是会根据以雨季它水量的不同，水深呢是时高时低的。只要说雨季咱水量大了，那小西湖的水自然也就多了，因为它是被淤泥所堵塞了，所以是常年有水。而且这个小西湖当中呢有三座外形如塔的石笋，正好呢咱们就取的 西湖当中三潭映月的意思，给它叫三潭映月。那过了小西湖，我们就会看到一高一低，就是石钟乳和石笋。正常情况下，咱们溶洞里的钟乳和石笋呢，它的是对应生长的，也就是首先呢是水滴从山上岩壁上慢慢的滴落下来的时候，自上而下生长，形成乳头状的钙化，叫石钟乳。那它呢会把这个水滴带到地下， 那地下呢这个水滴涵盖的水滴开始一层一层的钙化向上涨，所以就是一个竹笋的形状，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3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涨，最终就是你滴我涨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涨，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原因其实就跟咱们溶洞形成是一样的，
0: 也是根据地壳的运动地质运移位移了，所以把基座偏移，对的，把基座发生偏移，所以我们这个景观叫做阴差阳错。那从阴差阳错拐进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有含义，因为它是要拐两道弯，就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其实每一步路，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顺 顺意的，都不会特别合自己的心意。所以希望让大家来了解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是需要靠咱们一步一步来走进去。那进去之后拐了两道弯，有一个洗心池，有一个革面筋，你会发现哇，我进入了一派仙境，就进入了第二洞听天堂了。
1: 哎，还包含着人生哲理。
0: 对的，而且你会进入天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果真 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和人间的景象会感觉到不同。也像刚才润田老师说的，灯光打的是很有韵味的，也通过灯光让咱们大家来觉得哇，天堂就像是一个仙境一般。
1: 在这个厅呢，我觉得是颜值最高最梦幻的一个洞厅，尤其是在这个灯光的映衬之下，云雾缭绕的感觉，仙气十足，
0: 让人瞬间的忘记外界的喧嚣，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打造的这种天宫仙境的即视感。对的，因为其实像溶洞，不瞒任田老师说，我是09年来的空山白云洞工作。其实刚进洞和我现在，只要是你再一次踏进咱们空山白云洞，真的会发现你每一次看到的是不同的。
1: 可能和心境不一样，也有关系吧。
0: 对，可能真的是你觉得就是咱们现在以命名的这些景观，那可能是就已经是在咱们脑海中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呈现了。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要目不暇接的去看一看左右两侧的这些美景。所以你会发现，你每次再进洞看到这些景观的时候，
1: 每一个角度，可能每一个眼神不同，你再次看到它的那种景色和给你的那种心境是真的是截然不一样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空山白云洞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非常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观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吧？因为每一次去就是常去常新，虽然说溶洞在这儿已经是几亿年形成的了，但是你每一次去，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一样了，我们的心境不一样了，每一次观赏的角度不一样了，
0: 可能看到这个景区都会给我们一种新鲜感。对的，对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灯光升级上不断的在提升。像咱们进入天堂之后，你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个仙境。我们有万年的灵芝，就像是真的像灵芝啊，就像是长在一个悬崖峭壁间。我们会看到这一颗灵芝草是一层一层长起来的。然后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酷似老仙翁， 一个小老头带着他的小徒弟仙童在这看守着这棵灵芝仙草一样。而且呢，他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桃子。像因为我们现在研学团队也比较多嘛，

0: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会说：“哎，老师，老师，我觉得他也还像一个猴子的脑袋。”其实真的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灵山仙境，然后真的你能看到的就是一派，梦幻的一个景观。哦，对，
1: 特别建议大家亲身走到空山白云洞来体验一下，因为我是去过，所以我特别有直观的这种感受。一说，我脑海当中立马浮现出
0: 浮
1: 了
0: 现
1: 那
0: 个
1: 个
0: 景，
1: 那个场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你到那儿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词穷，而且呢，感觉到啊，大自然的这种神奇之处，包括自己的渺小，在这种几亿年形成的溶洞当中，你会有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体
0: 对
1: 验。
0: 的，对的，确实是。所以其实探洞跟登山，我觉得也都差不多。你再一次去，可能真的哇，脑子当中可能会闪现到一个词儿，然后或者是闪现到一个语境，真的是不同的。
1: 对，所以古人为什么游山玩水的时候，人家会作诗，对吧？就跟我们现
0: 对，
1: 在去到一个地方要发朋友圈是一样的道理，在这儿有感而发，而且每一次去，我们发出来的这种感慨还是
0: 是不
1: 不一
0: 同
1: 样
0: 的，
1: 的。
0: 对
1: 所以这
0: 的。
1: 也是为什么旅行这么一直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所以那我们继续往前走。那看了这个非常仙儿的这个万年灵芝之后呢，其实再往前，我们的左手边，也想让润田老师去回想一下啊。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溶洞的第二处绝景，叫做百叶石幔。你还记得那一个景观
1: 哎，
0: 吗？
1: 我记得记得，层层的，就像那个瀑布一样，就
0: 对，
1: 流
0: 就
1: 下来的
0: 是，
1: 感觉，
0: 对。
1: 像那种融化的奶油，然后还像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牛百叶。
0: 其实它就是当时的水流从大管道下来的时候，又分成了许多的小股水，慢慢的向下延伸生长，形成了一个片状的石幔，就像是牛百叶，
1: 就
0: 然
1: 特
0: 后，
1: 别想去手触摸一
0: 对，还
1: 下。
0: 像是百叶窗等等。而且呢，这个景观呢，它神奇在哪儿啊？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透亮度非常的高。如果说我们导游有时候他会拿强光手电或者拿一个激光灯，那如果说拿激光灯的话会更明显。从这一片叶子你会打过去，它是直接透射过
1: 有
0: 去的，
1: 穿
0: 到
1: 透的。
0: 对到第二片、第三片叶子。而且呢，它的裂隙它毕竟是当时的水运移的通道嘛，所以这个水它不是会按我们的常规动作来形成，它是随意自己来流的，所以形成这个景观也是上密下疏的啊，它这中间的间隙不同。那如果说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还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所以呢也叫做石琴，真的可谓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空山。确实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自然景观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
0: 对，
1: 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
0: 对
1: 所以
0: 的，
1: 每一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
0: 对的，
1: 样。
0: 对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神奇的所在。
1: 那下一个这个洞厅，我觉得名字当时听上去哈，让人觉得心生寒战的感觉，叫地府，而且那个
0: 对，
1: 灯光一下就配合上了，
0: 对，
1: 就变得昏暗起
0: 是的，
1: 来。
0: 是的。那地府洞厅呢，其实是整一个咱们溶洞当中最小的一个洞了，而且呢，这个洞厅相较于其他的四个洞来说是比较干燥的。但是，即便是这么干燥，那地府洞中呢有一个空心儿的石塔，7级9层，那也就说明什么？说在这个洞顶的上面也是有裂隙孔的，因为其实说白了，这些全部都是水加碳酸钙，然后呢加二氧化碳，最终凝结成一个碳酸氢钙的公式来形成的，所以呢，也是由这个塔能来证明咱们地府的洞顶上也有裂隙，然后富含重碳酸钙的水滴下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石塔状的钙化。而且就像您也说了，进入地府之后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洞的颜色来说也确实不一样。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地府洞就是比较偏暗的，而且比较偏干燥。所以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灯光，即便打出来，它的也不如其他的漂亮。因为它偏干，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洞厅称之为地府。而且呢，就是也是为了应景，你就去发现哦，真的好像有一个像牛头一样的痕迹，像马面一样的石钟乳，确实，所以这还是大自然所 给我们的一个千变万化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洞府当中啊，大家完全不用。

0: 用担心，只是它的景观造型独特，但是全程是安全的，不恐怖的，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还可以复习到之前学过的化学
1: 哦，
0: 知识，
1: 对，是，
0: 对，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是
0: 包括它
1: 的，
0: 的一些成分是什么啊？还有一个我们没说到的是迷
1: 迷
0: 宫，对
1: 宫。
0: 吗？

0: 是比较低矮的嘛，也是怕游客碰头，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直接是已经堵住了。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自认为说啊，迷宫我们现在是只有一条路，
1: 正确的路，
0: 对，但是还是会有游客朋友们在迷宫洞走迷的。
1: 对，因为
0: 那
1: 太好奇了。哎，
0: 对，
1: 这儿有一个小洞穴，好像还挺难通过的。
0: 对
1: 那
0: 的，
1: 这儿到底是有什么神奇
0: 对，
1: 之
0: 所
1: 处？
0: 以说啊，迷宫真的是。顾名思义啊，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
1: 嗯。
0: 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
1: 嗯，把
0: 形
1: 它
0: 成的
1: 冲
0: 一个，
1: 开了。
0: 对，形成的一些支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形成的一些小的石砖石块是珠啊，所以叫做珍珠宫，是这样的。
1: 非常的像晶莹的碎石一样
0: 嗯，
1: 啊，铺满在我们整个洞的上
0: 岩
1: 面。
0: 壁上，
1: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前走，我觉得到这儿了之后，到龙宫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景观呢也非常的神奇。
0: 是的，龙宫其实是我们整个溶洞里边呢是最长的一段了，因为我们全长刚才说了2000-3000余米的一个路程，其实单龙宫就占一半儿，哦，相当于前面人间天堂、迷宫、地府一半儿的路程，而龙宫呢却是另外一半儿。而且这个洞为啥称之为龙宫？是我们从爬上来的半山腰要垂直向下50米的落差，到达我们的地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面的省道还要低上3到4米啊，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有水，也有地下水的存在。然后呢，再往上回来，整一个洞道呢，就像是一个上下翻飞的游龙一般，加之有水，咱们叫它龙宫。而且这个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富含人生哲理是一样的。我们走进这个洞，我们时而要低头看路。啊，时而呢，我们要看上方，也别碰头了，然后呢，再看看两侧的其他的一些小的支洞，因为咱们整一座山呢，其实都是空洞，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仅仅是这5个洞而已，其实支洞还是很多的。那像龙宫呢，就有我们能明显看到的，就有2个支洞口，然后呢，再看看上面当时水量大的时候流下来的瀑布，还有我们非常透亮的、堪称龙宫一宝的冰清玉洁的石柱，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看海底仙山，再去看看那9条盘踞的龙，再看看小龙女的卧室，然后呢，最后到达仙山琼阁。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外的专家说我们溶洞非常漂亮，是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也是因为龙宫的这个仙山琼阁，因为它可以说是把溶洞的景观之大成全部集合在一处了。像咱们石笋、石钟乳、石柱，然后针状的石花、空心的石管、石瀑布、肉条石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我们看到的，能用石头，就是钟乳石这个名称来形容的，在这儿全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是一处浓缩的景观。那我们下龙宫一游，也正是为了去看看仙山琼阁，最终呢，看看仙人掌，因为他会给我们挥手告别，然后再爬上一个天梯，就会重回到人间洞庭，是这样转一圈。
1: 我记得还有一段相对比较险一点的路，好像还要爬梯。
0: 对，
1: 哎，
0: 咱们龙宫要爬梯的话，有2道直梯要爬，直上直下的直梯要
1: 对，
0: 爬。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包括年
0: 对，
1: 轻人觉得还有点刺激。
0: 刺
1: 像
0: 激，
1: 老年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
0: 对
1: 全
0: 的，
1: 了。
0: 对的，
1: 这是我们5个洞厅，通过胡总的介绍，可能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觉得语言真的是挺引人入胜的哈，建议大家呢真的亲身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任天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到了这儿哈，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常年是维持在17度这样的一个舒适温度，那我们这个溶洞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您看啊，就是咱们洞里呢，恒温17度，但是它的同时呢，湿度是比较大的，湿度保持在86%以上。其实整个溶洞呢，它就是由于天然水流经了可溶性的岩石，然后呢，它又有一些裂隙作为它的运营通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洞穴。
1: 真的
0: 对，
1: 太长知识了啊！那咱们游客，比如说要进行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

0: 注意事项呢？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游览路线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那大概的一个参观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1: 在这儿呢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空山白云洞的路线呢是一个固定的。其实我们溶洞呢有两道检票口，一个是大门口，一个是洞口。那大门口这个检票口的工作，它主要是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溶洞的导游是免费给大家来提供讲解服务的，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停留一下15分钟，我们凑齐一波团队，然后由我们的导游讲解员带领着大家来去参观。首先呢，比如说进到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啊，然后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我们溶洞走下来是1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0: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直接跟着导游走，然后到了哪个景观呢？我们驻足脚步，听
1: 导游
0: 来给我们进行讲解。
1: 所以导游他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洞穴的形成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洞内呢比较湿滑，所以在大家要选择咱们空山白云洞游玩的时候，提前出发。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林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3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欢迎胡总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林公司的胡博。
0: 刚才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的空山白云洞，既能看到世界级的地质奇观，而且又能轻松休闲遛娃，特别适合家庭出游。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临城呢还是集山水洞为一体的景区。那胡总，咱们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呢？
1: 没错的，在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它的周边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金三角，因为呢距离我们2.5公里呢就是奇山湖，然后距离11公里呢就是天台山，那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稳固的旅游金三角。所以我们大家来到我们临城啊，就可以在这儿一次性的打卡山水洞3个景区，非常的方便。
0: 刚才我们逛完了地下的奇观，那接下来聊一聊地上的美景吧。咱们去爬爬山，天台山。

0: 啊，听说这个天台山呢是被称为华夏祈福地，还有天下第一睡佛的美誉。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说法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天台山呢距离咱们空山白云洞位于西北的8公里处，那总面积呢约2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呢是599米。从我们的山脚下你去远远望去，你会发现啊，这座山它就像是一尊头朝东脚朝西的仰面着平躺的一个巨型的睡佛形象，所以呢也叫做天佛山，被誉为呢华夏第一仰面佛啊。它属于太行山的余脉，也是一个典型的仗势岩地貌。由距今约18亿年的中原古界长城系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那地质学家呢把它称为是地上的天然的沉积岩象雪博物馆和野外实验室。
0: 这地质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18亿年的地质历史啊，比空山白云洞还要久远。那这个天台山的自然景观有什么特色呢？或者说它的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吗？
1: 这个是绝对有的啊。咱们天台山可谓说是四时皆美景，春有漫山遍野的桃花，特别的壮观，很漂亮啊。咱们知道，只要是野桃花、山桃花，真的是很
0: 颜色非常鲜艳，
1: 很漂亮的。我发现咱们中国人是对山啊、水啊、花啊，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偏爱、啊、
0: 而且现在血脉觉醒了，看到花花草草一定要拿出手机拍照。
1: 对，确实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偏爱。夏天呢又有点缀于绿丛中的山丹丹花娇艳欲滴，秋天呢又有我们的漫山野花清香阵阵，秋风一吹呢真的是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豆霜，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0: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1: 对的，
0: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咱们天台山的一线天呢，它是由两座高耸山崖紧密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啊。我们天台山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对所有的天梯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一线天还在，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仅仅容一人所通过的这个通道呢已经改成了这种彩虹天梯式的了、彩虹梯子式的，
0: 又加上了一些景观、
1: 对，这个也确实在去年的时候火爆全网，成了很多的年轻人进香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你从这个峡谷去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啊，天空啊就像挤压成了一道非常明亮的细线一样，所以在视觉上是极具冲击力的，那是体验仗势岩地貌险峻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0: 又险峻，然后我们还加了彩虹的天梯，
1: 天梯，对，
0: 这两者的一个碰撞好像感觉视觉冲击更加的突出了。
1: 是的。
0: 那回音亭呢，它是在这儿，如果说我要大声喊胡总，它会有回声吗？
1: 会有，走走走走走。对的，因为回音亭这个地方啊，其实你往下看是我们的丹霞飞瀑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欧米伽型的一个帐谷地形、所以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声学反射的原理，
0: 物理知识又来了。
1: 对，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尽情地去放声呼喊，这个声音呢会经这些崖壁多次的碰撞反射，然后再给你造一个这种连绵不绝的回声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真的是堪称一个专业的混响，一个音响是我们大自然真的是感受它物理奥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0: 对，我觉得在这儿可能不得清静，因为谁到了这儿之后呢可以唱一首歌啊，对，或者是诵一首诗啊，
1: 对，
0: 体验这种天然混响音响的感觉。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情人谷吧，因为咱们现在邢台也在打造全心全意爱
1: 在
0: 邢
1: 台，
0: 那情人谷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对，就像咱们任田老师说的，我们情人谷其实非常非常的契合这个全心全意爱

0: 在邢台啊，它呢是藏在我们的山间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峡谷，所以呢也是我们有情人啊去谈情说爱呀、约会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这个情人谷里呢是绿树成荫的，而且还有溪水潺潺，所以呢环境整体来说清幽雅致，所以凭借这份独有的浪漫氛围呢，也是成为我们情侣们祈福许愿、互诉衷肠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的自然山水可以见证一段非常珍贵的爱意。
1: 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看的电视剧的一个桥段，紫薇和尔康在那个
0: 悠悠谷
1: 我觉得唤起了80、90后的一个记忆，听起来就特别的浪漫，特别的美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咱们的天台山有没有什么人文底蕴呢？
0: 像咱们天台山呢就有很多的古寺，咱们有这样一句说法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僧人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慈云庵老祖庙，还有唐代以来历届修建的这个仙岩庵、桃源洞、南禅、北禅寺等八座寺庵，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祈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几度游观攀石凳，蔚然一世上天梯。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上比如还有像飞来石、凤凰蛋，然后五谷仓等等传说故事，也给我们天台山呢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神秘的色彩。
1: 既有自然美景，还有人文故事，真的太有吸引力了。那对咱游客来说，登山难度大不大呀？因为毕竟来咱们这儿玩的可能有年长的，还有小朋友，那他们适合吗？比较喜欢休闲的游客能不能在这儿体验游玩呢？
0: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天台山呢，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我们常规的话呢，有三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像6公里的这种三个圈。
1: 那还可以。
0: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1: 哪个线呢？他登的
0: 大圈，
1: 6公里。
0: 对，大圈
1: 6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1个小时吧？
0: 27分钟。
1: 天哪，
0: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欣赏美景。
0: 对的，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个懒人登山法。因为我们从山脚下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可以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腰。那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新上了一个上山飞马。这个上山飞马我专门当时我们上项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们目前河北省还是没有的，
1: 首家。
0: 对，首家。然后呢就像是那个旋转木马一样，是坐上去，坐着小飞马然后送到山上去啊。
1: 节省了体力，上神器了这是。
0: 对，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像润田老师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女子上去飞马，就肯定想晃晃悠悠感受一下。
1: 而且呢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美景。
0: 对啊，所以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还可能像润田老师一样的
1: 公主。
0: 对，
1: 也可能是我们这种懒人。
0: 对对，就是上山飞马就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代步工具。
1: 其实我觉得我登山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你一说这上山飞马真的好想体验。对
0: 对，所以也邀请
1: 就可以去二刷甚至三刷。
0: 对的，下了播我们立马飞到临城去

0: 坐。
1: 对，所以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乘坐上山飞马。那上山飞马之后呢，你说你到这个中圈的那个地方了没有？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就是魔毯，就从上山飞马之后就可以无间隙的去换成魔毯，躺平上山。
0: 天哪，真是充分的保护了大家的一个童话心。
1: 对的，
0: 又是飞马又是魔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刷到我们这个景区打卡景区。
1: 是的，那你这样像我们坐着飞马又躺平到半山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有充足的力气干什么？我们去体验一下上下天梯的刺激妙趣。因为我不瞒您说啊，我们的彩虹天梯建成之后，我仅仅去了一次。
0: 什么感觉？
1: 当时我同事给我拍了个视频，腿已经
0: 在打颤了。
1: 对，在打颤。
0: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好像对高度没有那么的恐惧啊，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到那之后腿不自觉的就开始发颤了。
1: 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恐高，你像走什么玻璃栈道吊桥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
0: 内心是不恐惧的。
1: 对，但是我们天台山的这个天梯啊，刺激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上天梯是刚才说到的直上直下，然后往下天梯走的时候还有一段旋转的天梯要走。其实走这段路程是内心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它呢是建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是裸露出来的一个旋转型的梯子，所以在这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仰面佛的脖子处，是一个凹处，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0: 还有风吹过来，
1: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0: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1: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又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滑道。就说哦，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遍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慈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0: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一下
1: 的，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垫，
0: 摩擦力的不同，
1: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一些慢一点，就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着两侧嘛，对，然后脚和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理想的项目啊。
0: 只能说这个景区太会了，充分拿捏到了游客各种的心理，在不同的地方啊设置了特别能抓人的装置，还有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
1: 对，而且其实那天老师，就是我刚才说木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去做一个结合，怎么着，木马上山，
0: 哎呦，得亲一口，
1: 对，亲一口，
0: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众山
1: 小的感
0: 觉。感
1: 觉，对。
0: 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呢？
1: 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线脑。知道为什么叫九线脑吗？
0: 是能看到九个县市区吗？
1: 对对，因为你看咱们毕竟现在呢是已经高楼林立了，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我们天台山的这个主峰九线脑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站在山顶上环看，你就能看到与我们临城县相邻的九个县，比如说像赞荒啊、元氏啊、高邑啊，
0: 都看到石家庄了，
1: 真的都看到石家庄了包括像内丘啊、百香、龙窑，这些全是都能看到的，所以叫做九县脑，在这儿呢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0: 哎呀，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林秘境，夏天呢可以去避暑徒步打卡飞瀑潭水，秋天咱赏赏漫山的红叶，登高远望，冬天呢观山林静谧，静

0: 心祈福，全年是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聊完了山和洞啊，咱们接下来来聊聊水吧。我们还有一个偏爱亲水休闲、轻松遛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岐山湖。听说啊，这是一个水库改造的景区，是吗？
1: 嗯，没错的。咱们岐山湖呢，其实原名啊叫做三岐水库、临城水库，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母亲河支河中段的一个大型的水库，是1958年开工建设的，90年开始的时候呢开发旅游业，所以呢我们改名岐山湖。那因为它周边的这个村子叫三岐村，我们取了一个岐字，而在岐山湖的北面就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天台山，所以呢叫岐山湖。
0: 怪不得是临城旅游的金三角呢，
1: 对
0: 啊，整个就融合起来了。
1: 是，
0: 那它呢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1: 咱们这个岐山湖景区呢，整个面积呢有480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呢就有800公顷，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大二级饮水的一个标准的水库。那它里面呢涵盖了江南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是以园林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的景区。
0: 哦，在北方建园林风格，其实好像挺难得的。
1: 是的。
0: 那岐山湖有哪些核心的景观值得去打卡呢？
1: 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老师说的，非常的难得。岐山湖里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江南园林加上湖光山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融合。首先呢，我们说它的长廊里面呢有一条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当时呢其实建好之后啊，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说呢它量了量啊，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1.483倍，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啊，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0: 已经很壮观了。
1: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0: 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
1: 对，
0: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1: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了长廊，像是颐和园的长廊一般，那我们的园子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五峰亭的地方，也叫五亭桥，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又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它和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就是一样的。
0: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江南园林风格，我第一时间我就
1: 想
0: 到了瘦西湖，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所以这个五峰亭呢，就非常像瘦西湖的这个五亭桥一般。那除此之外啊，还有玉带桥，就像是北海的玉带桥一样啊，北海公园的玉带桥是一样的，包括还有五福桥啊，然后有五个桥洞，象征长寿富贵啊、健康、好德善终等等，还有荷花池、仿膳餐厅等等等等，
0: 挺适合亲子出行的，听起来就挺解压。那除了游玩，咱们临城有没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有的，有的，就像刚才咱们润天老师说，其实旅游就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过程，也是感受当地人文特色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来到我们临城，一定要先尝尝什么？就因为有一个支河，然后有我们的水库，所以鱼是肯定要少不了
0: 的。我们
1: 的
0: 水产品大家要尝一尝。
1: 所以我们临城的酥鱼就必须要尝了，真的是我们临城一绝。在宋代的临城县志的时候就有记载，它是用咱们岐山湖这个捕捞的这个野生鱼为原料，用冰糖炒色，加上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入味，然后文火慢炖3-4个小时，慢慢的出锅之后呢，你会发现哇，鲜香扑鼻，而且是肉质细润，鱼骨都非常的酥软了，老人小朋友呢是都是可以吃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条鱼我们可以吃到一点都不剩。对，

0: 唇齿留香。
1: 是，
0: 而且说到临城还有一个特色是我知道的，叫临城腌肉、
1: 嗯、
0: 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对，
0: 这肉质呢是那种醇香的感觉，肥而不腻。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来到临城之后都要把这个腌肉也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尝一尝。
1: 对，
0: 现在还有做成真空包装的。
1: 是的，就是我们把肉呢切成四方、
0: 嗯
1: 啊、然后呢先去过油烧一遍，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肥而不腻的第一道第一个点，
0: 关键因素、
1: 嗯、对，关键点。然后烧一遍，烧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到罐子里，要进什么，进香油。
0: 嗯，
1: 其实之前其实就是全部就是进香油，然后可能也会加上一些蜂蜜，蜂蜜呢它主要就是上色用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进上油和一点点的盐。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的都清淡啊，但是之前的话放盐放的多、
0: 嗯、
1: 因为它可能
0: 防止变质，
1: 对，存储的时间会长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买上一罐腌肉回去可能也就是
0: 吃不了几顿，
1: 对，吃不了多长时间、
0: 啊、
1: 所以还是盐要稍微放少放一些啊。像我们临城现在包括像赵括腌肉啊还有度假腌肉啊，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临城比较有名的牌子，
0: 老字号，
1: 对，老字号、
0: 哎、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来到临城尝尝临城的酥鱼，再吃上一碗地道的
1: 腌肉面、嗯、
0: 对，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上我们原生态的特产、
1: 嗯、
0: 比如说临城的薄皮核桃也是非常出名的、
1: 是，
0: 还有我们的一些山货像板栗呀、啊
1: 嗯、
0: 酸枣汁儿啊，
1: 有，对，嗯，一个是任田老师其实对我们临城还是比较熟悉了、
0: 嗯、
1: 对这些好吃的然后需要可以能带回去的都是很了解的，也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到临城就一定要体验刚才咱们老师说到的，比如说腌肉面啊、酥鱼啊，然后再带上一些腌肉核桃等等。嗯，
0: 哎，听的就有点想流口水了、
1: 嗯、
0: 胡总，咱们聊这么多啊，三个景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那您能不能根据咱们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行特点给咱们规划好一个出行的路线，比如说做一个攻略，合理的游览路线，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最省心最尽兴呢？
1: 嗯，好的好的。如果说其实就是咱们周边的朋友们，比如说像邢台呀、啊、邯郸啊、石家庄啊、
0: 嗯、
1: 甚至说衡水的这些朋友们，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一日游的行程，抵达到我们临城之后呢可以首先去看一看空山白云洞，游览一下我们五一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那游览完了之后呢可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白云洞景区里面然后吃上中午饭，或者是在咱们的周边
0: 、嗯、
1: 对，像我们的这个水库的下面坝下有很多的渔家乐、农家乐，去吃上一顿我们地道的临城特色菜，
0: 特色，
1: 对，美食。然后呢我们下午呢就可以去爬一爬天台山，然后感受一下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我们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登高远眺的这种感受啊，
0: 大自然的自然氧吧当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嗯，对，然后我们整个天台山下来的话也可以用上两个半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慢慢的玩下来之后，最后一站我们可以放到岐山湖，去感受一下湖光山色的那种惬意的感觉，然后
0: 在湖边看看日落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呀。
1: 你可以再乘上一个龙船、
0: 嗯、
1: 在船上去欣赏西山的日落，再远眺一下天台山的美景，这种感觉非常的不错啊，再看看我们的夕阳下的岐山湖的长廊、
0: 嗯、
1: 我觉得很漂亮，很
0: 像上了金边一样。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两天的行程呢，
1: 如果说是远一点的朋友两天的行程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可以游览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
0: 嗯、
1: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住在我们的岐山湖里面，因为岐山湖景区里面其实是有酒店的、
0: 哦、
1: 那岐山湖的景区外面呢有很多的农家乐、
0: 嗯
1: 还有一些
0: 民宿，
1: 对，还有一些民宿酒店也都是可以住宿的，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半天的时间放在岐山湖，因为岐山湖里面呢据我所知现在也有一些露营的项目，大家可以就是一家人在那儿做上一顿烧烤呀，再说弄上一个
0: 野餐一下，
1: 对，野餐一下啊，感受一下水上项目，因为它还有一些刺激的，像摩托艇啊、
0: 嗯、
1: 水上飞人的那一种啊，
0: 就深度游，
1: 对，深度游，
0: 沉浸式的来打卡一下、
1: 嗯。对，所以这样我们吃完中餐再慢慢的返程，
0: 下午返程，
1: 整体还不累、
0: 哎、
1: 啊。
0: 真的是特别的贴心，非常的实用、
1: 嗯、
0: 而且我们临城的交通也非常的方便，看紧邻 J4 高速公路，还有省道呢是贯穿东西南北，不管是您从我们邢台当地或者是从咱们周边甚至从北京啊天津过来都是非常的便捷的。
1: 嗯，没错没错，我们临城的交通

0: 别的便利，而且呢就是咱们三个景区之间都不远，最多就是十来分钟的车程，所以也特别适合我们周边游短途游，而且现在也正好就是游玩的好时节，对吧，
1: 天气还不算太热，
0: 对，天台山的翠柏成林，岐山湖的荷花呢也是刚刚开始，那空山白云洞更是一个清凉的秘境让大家向往，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所有好朋友们，只要有时间也是来咱们河北临城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么近那么美嘛，周末来河北，
1: 是的，
0: 来河北也来我们临城去逛一逛，感受我们临城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1: 好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沉浸式临城的山水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胡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用最真实最细致最生动的讲解带我们读懂五亿年的地质奇观，十八亿年的太行秘境，春天可踏青，夏天可避暑，秋天可登高，冬天可静心，玩转京津冀，最美临城行。在这儿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各位游客朋友们，闲暇之余走进空山白云洞，登临天台山，漫步岐山湖，沉浸式地感受临城山水的多元魅力。再次感谢胡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
0: 好的，谢谢任田老师，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来临城。
1: 好的，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朋友们。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致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S327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们们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我们邢台算是雨过天晴了，不过依然提醒大家啊，现在邢台市区虽然是艳阳高照，但是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3:02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宁晋、龙窑、新河、巨鹿、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都是有冰雹天气的，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
1: 是的，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我们的端午节来了。来和大家提醒一下，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那同时呢，也提醒您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0: 嗯，没错，虽然咱们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啊，但是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火车票的一种方式。
1: 哎，
0: 明天6月5号，也就是周五的这一天呢，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就即将开售了。大家如果准备出门的话，可以提前的定好闹钟，咱们来抢一下票。其实很多朋友都想着我什么时候抢什么时间的票啊，对这个时间一直把控的不是很好。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点击我的这个界面，选择起售时间，就可以精准的来查询到起售时间的查询了。所以说大家根本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哈，直接从软件里搜就可以了。
1: 嗯，是的，现在坐火车上哪玩也特别的方便，有的时候这个 T 开头的，对吧，比这个高铁都慢不了多少时间。
0: 嗯，也提醒大家，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优惠政策是什么呢，就以前我们可能不小心看错日期订错票了，但如果说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咱们在合理范围内的话是不收退票费的。比如说在购票成功，你30分钟之内就发现了，并且这辆车次呢是开车距离4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购票人可以在线上自主的办理退票手续，这个时候是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的。
1: 嗯，所以说您一定记清楚了。那还有一个这个候补的购票，大家的话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购票界面来点击候补，然后呢按照我们的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就可以来进行候补购票。
0: 我觉得现在高铁包括我们的软件做的是越来越到位了啊，包括还有老年旅客电话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呢，在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来订票。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如果说你买了这个车次当中有敬老的这个敬啊，并不是精英的敬，是敬老的这个敬，从周一到周五还会有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在周中当中。包括呢有一些车次也是有爱宠型的服务啊，比如说您带着宠物，还有2种托运模式，大家都可以提前的来了解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轻装型，以前的时候我们特别怕带着大件小件来出门，对吧，
1: 特别麻烦。
0: 你放到高铁上这一会儿其实还好，你最怕啥呀，从家里到高铁站，然后再从高铁站再到达目的地，这个时候拎着是比较重的，但是有一个轻装型的服务就方便了很多，为旅客提供了门到站站到门的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大家呢也可以查看一下，就是您要去的城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信息，提前的上传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1: 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的铁路服务方面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购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第一时间咨询啊。
0: 没错，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一个是我们邢台会跟承德队来进行对踢，对吧，我们特别喜欢的
1: 五超联赛，是的。
0: 另外一个也是高考的前一天，也要提醒大家啊，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在打车方面也是有专属的优惠政策的。
1: 在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7号到6月9号，95128平台呢会开通考生专属的约车通道啊，比如说家里有高考学子的话，考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约车通道来上传我们准考。

0: 考证以及身份证等相关信息。那经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发放一个专属的打车券，用于我们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平台呢为我们邢台市城区每位考生呢也是发放50元专属打车券，有效期是3天。在这个6月，我们也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祝大家马到成功，
1: 六六大顺
0: 、啊、
1: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下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稍后如果说大家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的和我们进行分享。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1: 哎，唠唠今天有点扎心的一件事儿吧，先给大家引个头啊，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这个情况。今天中午文龙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及时接到，为啥呢？因为我今天也去这个体检了一下身体，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可能有这个抽血的环节呀等等，然后出门的时候我就直接走了，人家直接叫住我说：“哎，不好意思，您还没有结账呢。”你知道？众目睽睽之下我有多尴尬吗？
2: 不是，你当时是确实可能忘记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特别习惯办卡的一个人，就是包括我去到其他的医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医院我们不是说光去看病，对吧？现在很多这个中医院呢，包括医院有中医科的，像这个针灸呀或者推拿呀，你要是想做一个这个保健套餐的话，你可以去刷一周的卡，对吧？不用每次都去刷卡，比较麻烦，就是我们的医保卡，我直接把一周的量刷到就可以了，每次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医生这儿记录一下，我就不用每次去那儿排队了。
2: 哦，对啊，
1: 所以我这不习惯了吗？我办卡习惯了，结果今天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真的抬脚就走了。你说这尴尬事儿弄的，搞得咱逃单似的，有点尴尬，今天着实尴尬了一把。
2: 当时医生应该不这么想，医生说：“哎，这是不是冲着卡呢？”心想的估计是。
1: 人家这儿有没有冲卡，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的一个习惯吧。不管干什么，我一般看合适的话，或者我喜欢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会办卡。办卡的话，一是觉得比较合适，第二呢，我是觉得我反正常来嘛，对吧？然后也比较方便。
2: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跟朋友聊到这些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倾向于办卡，有的咱们可以理解，这个地儿我就偶尔来一次，比如说我这个不是我常来的洗发这个理发店，对吧？我今天就路过这儿了，我迫不及待想要剪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一般我熟悉的地方，我还是习惯办卡的多。
2: 像我的话，就洗车这件事来说吧，我还是喜欢办卡。办卡的话，最起码你很方便。到那儿洗完车之后呢，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车牌
1: 号
2: 就行，
1: 手机
2: 号
1: 啊，或者车牌号啊。
2: 对
1: 对
2: 对，你不用说再过去付钱干嘛，挺浪费时间的。
1: 你下一次办一个报手机号的呗，我也能报你的。你要报车牌号的话不行。
2: 不是，我这个车牌号手机号应该都可以
1: 啊。行，那你回头你告诉我这店在哪就行了。
2: 行，
1: 说实话我爱办，
2: 没问题，
1: 我喜欢办卡，办了那么多卡，我唯独没有办起车卡。
2: 是吗？像这个剪头发理发的话，我一般就是单次剪单次去冲，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办卡，因为之前的时候一直是办卡，然后现在刚换了一家新的理发店，我就想考验一下他，
1: 先
2: 一次两次看能不能一直给我坚持剪特别好，
1: 剪得比较稳定一点。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啊，现在包括营销也好，包括锁客也好，包括自己图优惠也好，就是很多店它都会有这种办卡的一些业务，比如说理发店呐、健身房啊，对吧？洗车店呐、面包店呐，甚至奶茶店、咖啡店等等，甚至是你楼下卖个水果店，可能都会有搞充值的活动。就是话术永远是办张卡吧，划算，或者充多少送多少。这次消费直接免单。你对于不想办卡的人来说，你可能这个直接就拒绝了，说那不划算，我下次不来了。但是对于我这种可能一听划算就上头，脑袋一热我就冲了。但是不乏也会有一种不太靠谱的情况，比如说理发店倒闭了，健身房关门了，面包店后面充值之后涨价了，或者是水果店老板不认旧卡了等等，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2: 是，也有的朋友的话就是我怎么着就不办卡，我就不认同这个事儿哈。这洗一次付一次，或者是买一次是吧付一次，贵是贵点，但是心里特别踏实，也不会担心老板跑路哈，也不会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也更不会担心卡里还剩多少钱呀。后来我这个卡里到底还有没有剩钱呀，对吧？你一直得考虑这个事儿，得操心这个事儿，
1: 就主打一个钱货两清，两不相欠。
2: 对对对，这也挺好的。
1: 当然肯定也有靠谱的店啊，比如说我办过的一些卡到现在依然都还是做得还不错呢，也证明我的眼光，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平时在消费的时候你喜欢单次结账还是喜欢办卡消费呢？有没有哪张卡觉得办得特别值，或者是说办得特别亏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这时段看到七七来给我们打卡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七七今天来的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晚啊，但是不过
0: 七七说我
1: 话又收回来，
0: 我五点半才下班，我都五点二十四提前六分钟跟你们互动了，你还在说我晚
1: 啊？也确实是也不晚嘛，就是刚好吧也算。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除了香都路和中心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现在钢铁路能不能正常行驶，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可以正常走哈，不过现在香都路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嗯，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老董也来了，下班打卡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到这位朋友哈，输入法这位朋友也说呢，我今天刚来，今天聊什么互动话题？
0: 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听好了，消费的时候喜欢单次结账还是喜欢办卡呢？
1: 不是，听着你这个意思有点像
0: 考考你，
1: 赶紧办卡。
0: 对，大家都来我们这儿办个充值卡，就是买一年赠一年，我们付一年的费用可以听两年的节目，你看这多划算呀！
1: 是，这不错，这不错。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看到范范啊，刚我们发送过来说想听一首歌叫《陨落》。
0: 嗯，刚好也特别凑巧，就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这两天除了有高温天气，另外的话昨天大家也是经历了短时的强降水，那不过呢在今天白天包括在5号还有6号会有大风的天气过程，尤其是在5号6号还会有降水过程，那么同时呢6月6号的白天风力会较大，局地有9级以上的大风。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的措施之外，还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晴热高温天气现在可能没有太强烈，不过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您来共同刷新一下目前关于天气的最新实况信息。那根据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02分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个小时，我市宁晋、龙窑、新河、巨鹿、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以及临溪会有冰雹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特殊的一些情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进行实时分享。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消费方面啊，大家基本上每天都能够接触得到，对吧？买菜呀，买酸奶呀，衣食住行啊，都离不开消费。咱们来聊一聊，在消费的时候，你喜欢单次结账还是喜欢办卡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天天年年啊，天天年来了，下班快乐。他说呢，我目前办的一张卡就是剪发卡，
1: 这个一年当中可能用的还稍微频繁一点，如果说是男生的话可能用的就更加频繁，如果说全家都在用的话，并且这是一个老店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就小了，对吧？相对来说靠谱一点。
2: 说到剪发卡的话，我感觉我一年得办两回，差不多就到年底的时候要再续上了，要不然的话就用完了。
1: 对，关于这个剪发卡的话，剪发比较频繁，尤其是男生，可能专门还得找可以办卡的地儿，一次算下来比较优惠的地儿来办。
2: 现在这个剪发多少钱了，朋友们？
1: 你剪发多少钱了？
2: 35-40左右吧。
1: 这么贵吗？
2: 对对对，我现在赚了好多理发店，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价格左右啊。
1: 我还停留在男生剪发20-25这个价格区间呢。
2: 涨了，这水电费都涨了，所以说价格也。是吧，也涨了。来看一下老董给我们分享的，说原人民公园前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两车剐蹭，占据了左侧两个车道，那应该是在中兴大街
1: 和开元路的交叉口，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啊。但整体来说现在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也非常感谢老董的提醒，
2: 谢谢。
1: 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的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
2: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KYLE 来了，下班快乐啊，
1: 下班快乐。
2: 我们分享了说我选择单次结账还是储值卡、
1: 储蓄办卡
2: 啊，储值卡的这个标准的话是看这个店的规模、口碑，以及呢是否景气啊。比如说这个店呢有一定的口碑，或者是老店，或者是全国的品牌连锁店，那就会办卡，因为有一定的保障，不会有跑路的风险。那如果是一家新开业的，感受不到这家店的优势，那就不会办卡。哎，我感觉
1: 分析的头头是道，
2: 很对啊，很在理儿。
1: 你看我其实是偏向于办卡的那种，我办卡比较多，因为我享受我每次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用再登记啊，他都了解我的信息啊，我说走就能走，我享受这种感觉。包括但女生可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涉及到护肤店呀，她更了解我的肤质啊，比如说我爱去推一个背呀，她更了解我的这个体态呀，更了解我的这个手的力度啊等等，我享受这种感觉。但是说实话，我不会现在办大额的卡，经常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办。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不办大卡吗？并不是因为说我太心疼钱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办卡之后呢，我就会发现他现在经常有些店会上直播嘛，他像这些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些价格跟我办卡下来也差不多呀，你心里就会不平衡。那我花好几千块钱办卡跟你单次看一次直播的就一样了。从那之后呢，我只赶上合适的时间节点办这种小额的卡，觉得心里还能平衡一点。
2: 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这个衣食住行，你把方方面面只要我们花钱，可能就会有 不止一两次，可能一年有上那个一个十几次呀，甚至20次左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去办卡，感觉单次合的话会更优惠一点，更便宜一点啊，大家会选择办卡。或者是我们在办卡的时候还赠送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洗车店嘛，他多赠送你几次洗车，或者是赠送你几次这个什么涂蜡呀、抹蜡啊，大家可能感觉一些额外的赠送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会选择办卡。但是有的朋友就说我就是单次充，单次充感觉更心里更踏实、更心安一点。
1: 来看到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最近 几年倒闭跑路的太多了，价格差不太多的话，我更加倾向于单次消费，但是呢也难免踩坑，之前孩子拍照的地方交钱拍两年的，第二年哎关了，还有一些商场小孩玩的也是卡没用完人就跑了。
2: 我前两天就遇到这种情况，不点名哪个商场了，就是去到那之后呢，发现因为他之前做的比较大，他有3到5家这个小店啊，都是他那个品牌的，然后说关就关了，给我整的我都惊慌失措了，我说这么大是吧，你这霸占面还挺关的，就是好几家店说关就关了，真的是，然后里面还有100多块钱也没有花完。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也共同来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在消费的时候更加倾向于单次结账还是办卡更合适，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萌萌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到公园西街的位置，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开远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另外，邢台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3:02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的宁晋、龙窑、新河、巨鹿、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以及临溪会有冰雹天气。也提醒着下了班需要回到县里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开车，注意安全。
2: 对，早点回家。

0: 家没啥事儿的话，
1: 遇到冰雹的话，咱们在安全的地方来停留一下，咱尽量把车也放到比如说地下停车库啊，或者桥梁下是比较安全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咱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加倾向于单次消费还是更加倾向于办卡，我们再来刷刷大家的留言。
0: 哎，我们来站站队吧，我倾向于单次消费，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如果是充值的话，可能乍一听对吧，就是你每次优惠点，但是你需要一次性充500、甚至充1000。
1: 啊，对，这个我能接受，
0: 对吧？
1: 要是太高的话，比如说好几千，包括这个储值卡，我前两天刚储值的是什么？就是加油站的，然后我就储值了有5000块钱。它其实是分很多档，比如说1000、2000、3000、5000，然后1到3000呢，就是你充值之后呢，它这个优惠程度是一样的，但是它送的礼品不一样，就可能
0: 送一些东西。
1: 3000块钱的会更加好一点，但是5000块钱的话你就不送东西了，但是它这个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比如说在会员日的时候优惠1块钱，我就看准这个了，所以我充值是比较大。
0: 5000是吧？
1: 对。
0: 哦，我记得我想起来，你前天跟我说了。
1: 哦，对，所以呢，之前也充过1000、2000、3000，那判断充1到3000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看我更想要哪个礼品。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呀。
0: 不管怎么说
1: 是一样的，
0: 我们雅婷老师还是豪气一点的。来看一下，
1: 全年下来算是省的。
0: 哦，是，来看一下这个头像，这个女神的头像哈，说到了我都是单次消费，感觉储值的话没有安全感。
1: 跟文龙一样，文龙加一波，
0: 还是稳妥一点点，是不是？
1: 看到温迪也跟我们说了，
0: 下班
1: 快乐，一般不办卡，怕商家跑路。但是自从有了孩子，办了好多室内游乐场的卡。
0: 你说不说吧？这不前两天因为去某个商场去找那个，就是找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品牌去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一问干嘛走了。
1: 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没有及时的交接好啊。但是咱也不乏每一个都是不好的情况，对吧？就是大家也会有做的比较好的呀，比如说我办的卡基本上都还是健在的，而且经营都还不错的，
0: 得亏
1: 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优惠。
0: 是得亏我当时呢想要充500，因为充500的话，它好像要赠100多，好像赠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媳妇儿说，咱们就100的充吧。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的方式，虽然我后来我就直接选择了，直接听了，要不听的话，你看后悔更大。
1: 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可以单次消费，但是有超值的一个福利，花10块钱就够了。你想知道是什么活动吗？
0: 这个活动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是不是？
1: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猜到我们要说什么了？2026年6月6号周六见的一件非常六的事情。
0: 哎，五超联赛又要来了，朋友们，邢台球迷看过来。那在6月6号，本周六下午6:30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我们邢台将会对阵承德，也会精彩开赛。
1: 没错，门票呢就10块钱，而且这10块钱不光有门票，还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有枣花夹呀，有金银花山药水啊，有文创的纸抽啊，包括酸枣汁，还有包里都会有一个这个助威的小喇叭，我特别喜欢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球迷应援棒，关键是什么呢？现场还会有3轮抽奖，大奖是价值3500元的碳未来自行车一辆。
0: 3500元的碳未来自行车呀，朋友们，这是我们邢台本地的品牌。
1: 祝大家好运，祝每个人都能好运。另外呢，
0: 大家都666吧。
1: 对，我们都知道现在发展票根经济嘛，对吧？您手中的票可以在我们邢台吃喝玩乐各个方面都能够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政策。
0: 对，你就比如说在
1: 吃的
0: 鸳鸯泉是吧？这个火锅音乐会可以享受68折的优惠券，同时呢，在国潮乐园呢是10元畅玩票，还有百泉渊水游船啊16元，也就是享受4折的一个畅游票。
1: 对，
0: 同时呢，在后海5号酒吧啊，或者是越界酒吧是吧？包括归途民谣酒吧，就好几个酒吧，你任选。
1: 玩的也有了，喝
0: 的
1: 也有了，
0: 带金串啊、
1: 还有对吃的呢，全程有面儿，也会有很多的优惠，包括像大家如果说去到我们邢台市华宾馆的话，29.9元的体验券也都是有的，包括德龙驿站免费租赁自行车，对吧？就是一票游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票根经济，
0: 真的是享受了很多优惠啊！
1: 对，没错，从一票游行的小程序来进行上传就可以了。行呢是邢台的行，一票游行小程序，大家都可以来自主的去上传自己的信息，然后感受更多的票根经济。
0: 哎，也期待着大家都是好运连连啊，能够把这样一个价值3500元的碳未来自行车带回家
1: 啊。你在这儿等着大家呢。希望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听众也感受到 到这一波好运哈。
0: 中了之后别忘了给我们晒一晒，看一看哈。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咱们在消费方面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看到这也跟我们说了一票游行啊，我们不要在这儿回复朋友，是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一票游行，
1: 在小程序上搜索一票游行啊。嗯，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又有来了，下班快乐！
0: 说了今天有新品
1: 发布会，
0: 还来明星了。我们邢台来明星现在是个稀罕事儿吗？
1: 是，现在有点那个很常见了。
0: 健康来明星，对呀、啊，各种活动，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1: 对，接下来还有演唱会呢，朋友们，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
0: 嗯、
1: 来看一下
0: 暖。
1: 我们分享了说亚天文龙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你们这么一说，好像邢台比较有名的面包店都有储值卡，
0: 你看看是吧、哎？自己爱吃的，孩子爱吃的，挡不住经常去买个这个小蛋糕、小面包。你说实话，有的时候朋友充卡比不充卡要合适，是为什么呢？我不是大面积的充值，我不是大金额的充值，怕他跑路怎么样？比如说我今天买个东西，买个面包下来，我可能都花了七八十了，那我充一二百块钱就能挣个三四十，你说我充？
1: 那就可以充，
0: 对吧？
1: 对对，
0: 现在小额的充值也很多这种情况，
1: 而且现在面包都还挺贵的，
0: 都还说不说的吧，以前的时候都没钱了吃个面包吧，现在是有钱了吃个面包吧。
1: 是啊，这面包这看起来暖也是面包达达 啊面包达人，
0: 面包脑袋
1: 面包脑袋，对对对。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一般都是单次结账啊，有些特别用得上、并且的确算下来优惠的，然后呢我就会使用频率比较高又有点
0: 使用频率很高的就会办卡
1: 哦，然后还说哇上头的话也会办卡，事后呢就咬着牙认，
0: 没办法已经办了卡了是吧。平时的话我觉得Blue这点说的挺重要，你判断办不办卡是这个东西常不常用、比如说男生剪发那肯定是经常用的，
1: 办卡会比较合适，
0: 对，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但是其他不常用的大家就可以不办卡了，
1: 是
0: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
1: 你说你洗车的时候一次现在也

0: 是三十，如果办个卡的话，能合到25、26。
1: 嗯，但是我不经常洗车。
0: 那肯定是要办的，是不是？
1: 暴露了我不爱洗车的这件事，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经常希望有一个这个洗车店是在我们的小区里就有，然后呢，直接放到车位上，人家给你开过去，或者是再给你停到车位上，就不用管了。因为为什么好多现在朋友都喜欢在商场里去洗？因为你逛街的时候不用等就洗了，有的时候我们要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去排队去洗车，然后再开走，就觉得非常浪费时间。
0: 有的时候你知道吧，这个雨呢它下得比较及时的话，也可以省去我们洗车，是吧？
1: 不能这么着想，你知道雨是它带着一种成分，它可能会腐蚀你的车漆啊，你不要给大家这种误导。只是对于我这种特别懒的人，偶尔拿雨当一次下雨，但是当一次洗车，但是千万不能咱们拿这个下雨当洗车完全来用啊。
0: 对，所以说我就办了洗车卡。那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的时候是单次办卡啊，单次去充值呢，还是去选择储值办卡？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
7: 晚
8: 上
7: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02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宁晋、龙窑、新河、巨鹿、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有冰雹天气，提醒大家如果说需要从市区回家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天气情况了。
8: 是的，另外的话提醒大家，下一个节假日就要到了，也就是从6月19号开始到6月21号，周五到周日放假共3天，是什么节日呢？端午节。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假期期间高速是不免费的。
7: 没错，6月份有非常多的好日子，包括6月6号跟大家说到了五超联赛，对吧？我们邢台对阵承德队，我们邢台也是

0: 是主场。另外呢，6月6号这一天的寓意也特别好，6月6号正好是个星期六，六六大顺，六六大吉，就看着就比较有意义。刚好呢也是高考的头一天，所以呢也祝所有的考生都能考一个666以上的分数。
1: 哎，希望大家金榜题名啊，旗开得胜。另外的话提醒大家，在6月5号和6月6号呢，可能我们邢台市还会有大到暴雨，也可以冲刷掉所有的这种暑气热气，对吧？啊，大家高考学子呢，在6月7号、8号、9号，在高考期间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凉爽一点的。
0: 嗯，另外提醒大家，在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95128平台呢，将会开通考生专属的约车通道，考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来上传您的准考证啊、身份证等相关信息。那经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会发放专属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的一个减免费用。平台呢，为邢台市城区每位考生发放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呢就是这3天，所以呢也祝每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也祝大家六六大顺。
1: 是的，
0: 对，提到了6月6号，提到了这个高考，这两天呢也会有一个热搜叫什么呢？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提醒？还真不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榴莲的季节了，包括各大超市，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吧？我们
1: 是
0: 还特别多的在打折，对，一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奔着这个榴莲去的。
1: 对，我最近听到一个名词叫什么金枕榴莲。
0: 对，然后你还最近听到然后爱吃榴莲的朋友可能就会趁着优惠活动比较多，真的是一小推车一小推车的买，觉得孩子也高考了，吃点贵一点水果好一点水果犒劳犒劳孩子吧。但是提醒大家啊，相关的一个营养师就说了，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为什么呢？榴莲的热量高，它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骤降，你吃完了特别容易犯困积食，会影响到考场的发挥的，所以这点还是比较重要。
1: 幸亏我不喜欢榴莲，
0: 我也省钱了。
1: 对，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家里面有高考学子的话，吃榴莲要谨慎要适量哈。
0: 除了榴莲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饮食禁忌也要注意一下，就尽量在这个期间呢，你就不要去尝试新鲜的食物了，就是你以前没有吃过的，对吧？你不知道它会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咱尽量不在这个时候做尝试。
1: 对，你吃点苹果呀，或者是少吃点香蕉啊，对吧？都可以啊。
0: 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咱尽量不吃隔夜饭菜了，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另外就是一到了考试的时候呢，家长可能说，咱们补补脑吧，吃点这个安神药吧，吃点那个安神口服液吧，不要自行的去补一些像补脑保健品啊，或者是滋补之类的，反而可能会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像失眠多梦等一些问题，反而会影响到健康状态。
1: 所以说呢，有家里面有高考学子的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科学的让孩子饮食哈，科学饮食，然后呢规律要作息。
0: 比如说三餐主食要定量啊，或者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呀，包括摄入一些果蔬啊等等，晚饭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
1: 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您是吧，家里有各个这个高考学子的话，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荤素搭配。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我们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在逐渐增加，不过现在来看的话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冶金路现在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还有包括守敬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四啊，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时间包括限行区域的话，大家一定要出行之前关注一下。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在消费的时候更加喜欢单次结账还是办卡，还是分情况而定，或者说您在哪些方面办过卡，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暖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分享了下班快乐，说家里的高考生呢，在学校不用管他的一日三餐，学校都安排好了。
0: 嗯，
1: 是啊，现在学校的食堂包括对吧，这个学校的领导呢对高考学子特别的关心。
0: 对呀、啊嗯、然后呢还经常给这个饭菜取名字，985 985 211 211，听着也特别的有寓意啊。说飞行时间呢，这啥吗，一首歌吗，
1: 歌
0: 我俩没有 get 到、
1: 啊、对，我们可以说具体点
0: 啊省得显得我们多没默契。开个玩笑啊，看到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我就不爱办卡，我之前去理发店充了有500块钱呢，去了两次倒闭了，嗯，健身房也充了卡，去了三次不去了，面包店充了200块钱，去了两次涨价了，涨价啥意思呀？
1: 涨价了？
0: 那就是你这会员整体也涨了，他们也涨了是吗？他说我现在学乖了，洗一次付一次，贵是贵点、嗯、但是老板跑不了我的钱。朋友说你运气太差了，我说不是运气差，是老板跑得快。
1: 我跟你说，七七的这种经历呢，是很多朋友的一种真实写照、
0: 嗯、
1: 那根据统计呢，就是我们预付卡消费的这个纠纷呢，也是投诉的一个专区，主要是集中在美容美发、健身、
0: 嗯、
1: 包括我们教育培训行业对吧，商家跑路呀，服务缩水呀，还有包括退卡难等，就是三大坑。不是说不能办卡，是要选对店，大品牌的连锁店，或者经营时间比较长的，相对靠谱一些的。那如果说路边是新开的豪华装修，但是没啥客人的话，大家就不要，要慎重了。
0: 你知道啊，这个集中在哪儿啊？包括我们去到一些其他城市的时候，在火车站或者是在一些交通工具的这个客流比较多的地儿、
1: 嗯、
0: 经常会有人跟你说，来我们这儿免费体验一下吧，对吧？
1: 对对，有很多很多这种的，
0: 你就会发现上了贼船下不来了。就是大家可能在以前上大学期间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可能在一些客运汽车站呐、啊、火车站呐、啊、都遇到过类似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的、嗯、因为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儿，你不好去找。但如果说就是您从小到大里的店，或者说您经常去的某个商场的店对吧，如果说整体来说经营还不错的话，我们适当办一些低额的卡，又让自己享受了优惠，也不是不可以。
1: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幸福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甜食的爱好者会在好多家的甜品店来储值，然后呢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就跟不花钱一样，所以会经常储值、嗯、
0: 我有这种感觉。
1: 哎，也确实是买完之后呢是吧，结了账就直接走了。孩子的游乐项目呢也会储值，周末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是真省心。
0: 对，小幸福跟我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店会储值，我们也不是说每次储值的金额有多大，但是就是比较省心，比较这个合适。包括呢我经常也去一家有特色的一个饼卷肉店去吃饭对吧，我每次也不多充、嗯、就是跟老板，如果说刚好有包间请朋友吃饭的话，我可能一次转个几百块钱，然后每次的话老板就直接从那个余额里面扣、
1: 嗯、
0: 或者我自己吃完的话，单纯只吃一点小饭小菜的话，我基本上就给他转200块钱。每次的话你光买一个饼卷肉也花不了多少钱，买疙瘩汤40-50块钱打包带走了、
1: 啊、
0: 就直接拎门走，提前给老板发微信，我说我要什么什么东西，我到了他就给我打包好了，我直接带走，然后他就直接在微信上给我发余额还剩多少多少、
1: 嗯、
0: 等到下一次的话还是重复这样的操作，我就觉得非常省心，
1: 很节省时间是吧，到那之后呢还有一种对贵宾的这种待遇似的啊，
0: 就比较省心吧。
1: 其他的宾朋看到之后，这是人家亲戚吗、
0: 哎、羡慕我，我都不用花钱。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1: 来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较上一时段有所好转。来关注下目前的冶金路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呢是在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东向西以及南向北，也就是在育才小学附近稍有压车。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新华路沿线目前和中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香都路目前来关注到和全北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可以正常行驶。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喜欢单次结账比较多呢，还是喜欢办卡，更加倾向哪一种，或者是在哪种情况下用刷卡比较多，或者是办卡比较多，或者是单次消费比较多，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站单次卡一次
1: 然后我现在我也有站队的，包括小幸福啊、相伴呐、七七七啊，都跟我一样，就储值会比较多一点。
2: 好，
1: 不一定储值多少啊，但是图自己的一个方便。
2: 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分享了说，我是办了就后悔派。这汽车店充了500，洗了3回倒闭了；水果店充了200，去了2回，这老板换人了，新老板也不认旧卡；而去理发店嘛，充了300，去了5回涨价了。然后呢还说到，原来这洗剪吹是30，现在是50，卡里的钱呢是按照原价来扣，算下来呢比不办卡还贵，现在我的钱包里全是废卡。
1: 我怎么觉得华华这么倒霉呢？
2: 不是朋友，咱咋这样呀？
1: 我办的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我没有太多遇到这样的情况，只有遇到以前那个洗衣卡充值比较多，结果给走了之后呢，我还发现

0: 这老板都不会去跑路的。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呢，你会发现有时候办卡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跟商家有眼缘的，就包括女生可能哎，比如说去美个容、护个肤啊，有的情况人家就是那种沉浸式的体验，人家不给你推销，你觉得不错，你反而想问问哎，有什么优惠活动没有？
2: 对对对。
1: 但是那种轮番上阵的过来给你洗脑，巴不得想让你办卡的那种，说实话，手法再好，我心里是比较抵触的。
2: 是，你说万一储值了以后又遇到一些其他问题怎么办呀？
1: 就是不太行，我来这儿是放松的，比如说我就是想闭会儿眼睛，是休息一会儿，那你在旁边一直跟我嘚不嘚的，那我是图啥呢？不是图清净吗？对吧？
2: 精神更紧绷了，反而来看一下石头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单次结账牌哟。是的，还说到了，但是我有个例外，超市购物卡单位发的，不用自己充。哎呦，是吗？真好。还说到了用起来呢不心疼，因为不是自己的钱，但是自己也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那是工资的一部分，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发给了自己，但是心理上呢就觉得是白捡。
1: 对，这种方式也挺好，
2: 最起码看不着钱儿，是不是？
1: 看到柠檬也说了，我办过最值的卡就是洗牙卡，是在口腔医院办的。
2: 哎呦，
1: 一年两次洗牙还送一次检查，总共200块钱，单次洗牙要150，两次就300了，所以加上检查能省100多。而且洗牙是刚需，我每年都洗两次，这种低频但是刚需的服务，办卡还是挺划算的。你看也不多，就200块钱，对吧？
2: 其实还是蛮合适的，对吧？来看一下，大飞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我是单次卡，当然要单次卡了。一般的话，充的特别多的时候，心里会感觉有点不安。
1: 嗯，
2: 那就好吧，
1: 咱们
2: 就
1: 图一个心安吧。怎么方式，怎么合适，怎么来，对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一周的话，先说天气是晴雨风的一个时间线啊，关键的时段会在5号夜间到6号白天有强降水搭加上这个大风。那未来一周的天气最激烈的时段呢，降雨的强度全市应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还会有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另外需要和大家来提醒到的是，受到降雨和大风的影响，气温呢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在6号白天最高气温仅有23到25度，那在7号的白天最低气温是10到1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在局地可能会遇到短时强降雨，雨势较大的时候呢，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啊。大家驾车的时候呢，应该避开涵洞呀、地道桥等一些地方，把车停在安全的地处。另外，我们在家里呢也要关好门窗，对吧？妥善安置我们阳台的物品。还有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也就变大了，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谨防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海就跟我们说啊，我充过的电所有都倒闭了，谁还想倒闭来让我充卡。
2: 天哪朋友，咱不能这么这个就是不顺吧，是不是？
1: 谁跟你有仇是吗？办过哪儿哪儿倒闭，大家
2: 我跟你说，小海
1: 记一下小海的名字，小海以后就去咱店充卡，咱不让充了。
2: 这周六是6月6号，你就冲这一天的时候去找一家店，咱充一回，之后咱都就顺了，都就不跑了，行不行？
1: 笑死我了，我现在觉得好像这个比较痛苦的不是小海，是商家，都怕小海来充值了，是不是？
2: 来看一下月亮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他说到了，我办过最值的卡就是图书馆借书卡。哎呦，说到这儿，我们在上一年借的图书还没还呢。
1: 你为啥还没还呢？
2: 看这事，放到后备箱给忘了呗。
1: 你看你拿，那你拿书的目的是干啥的？
2: 看了一本，往后面放两本。
1: 是免费办的，当时不用充钱，借书也不要钱，但是过期会罚款。为了不交罚款，我每次都是按时还。不仅省了买书的钱，还治好了拖延症。这种负激励的办卡方式，建议推广啊。
2: 哎，那月亮，那我这已经快半年了，对对，是吧？得晚归还，这得多少钱呀？
1: 罚钱吧。
2: 天哪，这就有点多。

0: 我呀，来看一下一个小方块，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啊，不是路况信息了，人家说到的一条这个信息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现在钢铁路堵不堵？目前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啊。小方块说了，说也是比较点儿背，这洗衣店把大衣和钱都弄走了，披萨店也关店了，就是理发卡和饭店的卡能一直用。给我们发送过来的是互动话题的留言，
1: 就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就是有的地方呢我们可能享受到优惠了，但有的方面就亏进去了，怎么感觉跟彩票是一样一样的呀、
0: 这个真是概率事件，我跟你讲、
1: 洗衣店说实话，我上一次丢大衣可以说是找不着店，是因为我头一年忘了取，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店不见了，那个时候比较早，一几年的时候好多事也没有联网，也不像现在一样会给你手机发信息呀，或者是能查余额啊，那时候就是他们拿这个小本本记着呢，就是哪个用户然后洗了几件衣服还余多少多少钱、是那种登记的，所以当时你看也没有老板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名片，所以就找不着，第二年找衣服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再去看了一家店，哎，都已经换门头了，我说我这一年没来了，就发现真的自己损失大了。
0: 所以说呢，你以后再去这个洗衣店的时候呀，找这种尽量能发电子信息的这种。
1: 我现在不充值，在这个洗衣服方面不充值了、
0: 不充值了，
1: 除非一个洗鞋卡充个200块钱。你看刚才看到小丽也跟我们说了，说我现在的原则是超过500不充，不管什么店儿，不管多划算，超过500我就不办了，500以内就算跑了我也不心疼，500以上跑了我就会睡不着、这是我自己定的止损线，几年下来确实没有怎么被坑过，小亏呢不算亏，大亏才是亏。对，你就是给自己定一个线，
0: 这也挺好的，
1: 包括花钱也好，包括借钱也好，人家都说你不要掏空自己的家底来给别人借，穷大方，对吧？你借给别人的这个数字呢，你就打着要不回来的这种这个数值来借，对吧？如果说真的还不回来，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是如果能还回来，那我们也算是意外之喜了吧。
0: 所以说呢，我在好几年前借给朋友100块钱，后来呢他也不提这事儿了，我还后来
1: 不好意思坑了。
0: 不是，我也想着你不提了，那可能就是你忘记了，我也不好意思找你要呀，那就算了。
1: 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听节目吗？认识文龙的都想想有没有借过文龙100块钱。
0: 都想想都想想。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我们俩真的是要被大家的留言笑疯了，还看到七七跟我说不光是我还有我的家人半哪儿哪儿倒闭你说这种情况该怎么搞啊？
1: 你说说这事咋整的，你说说，
0: 你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说到底就是按照商家的话来说一时分不清是敌是友，对吧？
1: 商家说这样的人多来点儿，是不是？来看一下
0: 为啥呢，他不就倒闭了吗？啊，对，来的多了之后就会发现能支撑一个店了。
1: 对，但是呢商家我跟你讲这个行为不可取，你跑路了以后就要去追着你讨伐你啊，
0: 看到
1: 不要有这种心理。
0: 哎，糖果也说了，我办过最亏的卡是瑜伽卡，充了年卡去了三次，不是不想去，是太远了，开车半个小时，这停车得找十分钟，上课一个小时，来回半小时，半天就没了，后来卡呢也过期了，我就一次再也没有去了。办卡前呢先问问自己，你愿意为他跑多远呢？我确实是会考虑一个就近原则，好不好停车，这都是我衡量的一个范围。
1: 但是在我看来，糖果，你这叫找理由找借口，就是我们说热爱可以抵万难，对不对？
0: 那我不热爱呢
1: 不热爱的话那就另外一说了，但是既然你办了卡了，你肯定是喜欢这个瑜伽运动的，对吧？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督促，哎，你知道吗？或者是商家跟你提供一些他的好处啊，
1: 嗯，
0: 或者是朋友之间想做伴儿激励呀，本身可能自己没有那么容易坚持，
1: 说白了就是惰性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我已经办了，你就是先去完吧，之后不想去的话咱们再考虑一下其他的这种方式。
1: 我之前的时候办这个健身房的健身卡，对吧？我充了一个3年的卡，
0: 嗯，
1: 然后呢我一共去了2-3回，也是跟朋友一块去的，然后朋友再叫就不去了，也坚持不下去了。
0: 对，但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个省钱的方式，因为油价呢过了今天晚上又会调整了，往常我们都会说大家没油的话咱们再坚持一下，过了今天晚上去加油，但是今天呢，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过了今天晚上24点油价是会下调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能坚持坚持的话，咱们明天就过了今天晚上24点，明天再去加油。因为过了今天晚上之后呢，像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会分别下调525元以及505元，按照这样算的话，就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5元左右，就是20块5毛钱，20块5毛左右。
1: 是，这20块钱能买多少馒头哎？你说说，
0: 能买多少烧饼啊？
1: 啊，确实，
0: 就办卡省出来的这个差价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呢，能省就省点吧，朋友们。
0: 嗯，下一次调价窗口呢，将会在2026年的6月18号晚上24点开启。
1: 嗯嗯。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你消费的时候是喜欢单次结账还是办卡？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办卡血泪史或者是真香现场哈。其实关于办卡是单次的还是说需要办卡的，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有的人呢图省心，有的人图自由，有的人可能被坑过，有的人也赚到过，关键不是选择哪种方式，而是要选之前你想清楚，你用得上吗，你用得了吗，你愿意为他坚持吗。
1: 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就记住3个原则吧，是吧？不熟悉的店咱不冲，距离远的店不冲，金额特别大的店咱不冲啊，高频的刚需的或者离家比较近方便一点的，金额小一点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那其他的话我们就单次来结账，这并不丢人。
0: 没错，希望大家卡包里每张卡都不是废卡，愿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不后悔。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每米路段进行全幅的一个断交施工管制。施工期间，南北车辆可以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到济宁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再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的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的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在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是你，请打招呼。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们在办公室分享小时候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这个话题。大家呢聊着聊着也都没有觉得大惊小怪的，无非就是考试不好啊，犯错误了，撒谎了，然后被打的不行。结果我有一个同事的这个答案真的是把我给整乐了。今天我必须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不跟大家说这是非凡的经历了。非凡跟我说啊，他小时候被打的最惨一次经历，而且会记录终生，是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中午回家的时候，把他当时两个月多大的那个小表妹藏在了他的书包里，他非要带着他的小表妹到学校里面给同学看一看。你可不知道啊，那瞬间呢，一下午啊，整个家里都没上班了。他竟然把两个月大的这个小表妹给藏书包里带学校去了。要是我，那就是男女混合双打加全家上阵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是发送在大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分享给大龙的那些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都有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来分享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爱无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两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聚会了，他从上海过来，我招待他。然后呢，当时我就感慨，我想啊，多年前你买了那么多套房产，那现在也是增值了很多倍呀。我就说，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真会买呀。然后他特别淡淡的喝了一口酒对我说，说实话呀，当年买房真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啊，那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有钱呐。是啊，当时我要有钱我不知道买房啊。春鸦留言说，龙哥，我儿子是特别调皮，玩闹的时候呢不深呢就把那个膝盖给磕破了，我送他到医院去包扎。当时医生来了之后就对我说，哎，你儿子现在可是重伤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就质问医生了，我说这磕破了一个不老盖咋就变成重伤了呢？然后他说，因为这孩子太调皮了，我给揍的。Copy Fair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法官呢要劝一位老太太，希望她能打消离婚的念头。于是呢，他说，哎呦，您都92岁了，您的丈夫都94岁了，你们都结婚73年了，为什么还要离婚呢？这位老太太呢，就缓

0: 缓地说，哎，我们的婚姻呢，早已破裂多年了，只是为了儿女才决定等儿女死了再离婚。都忍都忍73年了。L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家发现一只小蚂蚁，于是呢我就在它面前放了一块小糖，小白糖，它打量了一下呢应该就回去报信了，准备把这块糖给整走。哼，我当时二话没想，我就把这个小白糖又给弄丢了，我就让他的同伴觉得他就是个骗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我同事今天夸我一个女同事，说她这个长相啊是一脸的旺夫相，当时我这个女同事心里大喜呀，真的吗？妈呀，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说过我旺夫啊，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个长相啊，我不说别人，我说只要是个男的对你这个长相就没啥欲望，就只能一心搞事业了。这是夸还是贬呢？丁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当天下了好大的雨啊，我正在愁呀怎么回家的时候，哎，我暗恋的女生就送给了我一个特别别致的纸盒子，龙哥，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就用身体护着她，我就冲回了家。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精致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把伞。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樊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老师正在台上讲课，正讲着呢，台下有一个学生打了一个特别富有特色的巨大声的喷嚏，然后老师就缓缓地扭过头，咋的，对这个知识点过敏呢？娟子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媳妇儿说了，咱俩要离婚了，房子归我，我的钱也得我拿走。我当时说，我说媳妇儿，那啥都是你的，我的钱呢？他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有什么钱呢？你不许有钱。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A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自信都从哪来的？我不得不承认啊，我生活当中的自信都来源于我的工作。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有些工作是真的能让人找到自信的，比如说越干越觉得在

什么破工作呀，他能配得上我吗？我来就是给他面子了。然后你干这份工作会越来越自信，我想那一定是又累又低工资又低的工作吧。曹英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身边的人都比我勇敢？那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勇敢的人他家里都比较有钱。哎，你想想生活当中那些敢于试错的，那些大胆尝试的，那些放弃现在工作选择另外一笔工作的，你想想他一定是都有退路的。修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位上会放植物吗？前两天小军呢买了一盆那个仙人掌，放在他电脑旁边，就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大龙你不懂，这东西防辐射。他说防辐射我就觉得很搞笑啊，因为我觉得每天工作致死的概率非常大，这么一点点辐射他能辐射啥呀？和工作相比这一点点辐射又算什么呢？每天给你带来健康最大的威胁不就是工作吗？不要误以为每天给你带来这个健康风险最大的是你的电脑啊，朋友们。淘淘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存钱的习惯吗？朋友们，我突然就不想存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规律啊，就是每次我省吃俭用省了1000块钱，就是刚达到1000块钱没多少吧，就有一个要花1000块钱的事儿等着我。等我存了2000了，事情又会接踵而至，就非常巧合，你知道吗？我都累了，能存就存，不能存咱就算了。我真的想放弃了，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我现在说的情况，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你好不容易存点钱，哎，就有一个事儿他得花钱了。且听风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今天啊在节目里大声的对老天爷说句话，老天爷呀，到了现在30多岁了，我还没有获得过一丝丝真感情，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点泼天的富贵？我别的都不想要，我只想要泼天的富贵。加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物钟都是什么样的？我每天的人生循环，熬夜到很晚，痛苦的起床，然后发誓我明天必须早起。蒋壮壮留言说，龙哥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评价，高敏感性格加讨好型人格加自卑加社恐加焦虑加精神内耗加清醒的恋爱脑等于这就是打弄。俊俊留言说，龙哥为啥催婚现在对你这个年纪一点用都没有啊？前两天我大姨来我家，说漏嘴了，要跟我催婚的时候说漏嘴了，催着催着呢，来一句，你也不能光自己快活呀。哎，我本来听得晕晕乎乎的，直到他说出这句话把我给整精神了。是啊，我过得太幸福了，所以还要啥对象啊？遇见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有平静的生活？在这里我一定要劝大家，我越发发现哈，平静舒适的生活来自于非必要不产生任何联系。我依然记得之前朋友就劝我，你不要如此包容，容忍各种人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要平静的生活就别把太多人纳入进来，而且平时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联系，这样你

0: 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我跟下一个问题同时展开啊，下一个问题是，龙哥在收入少的情况下，怎么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那么在这里，大龙提醒大家，如果你对一个问题不确定，那么就否定它；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安全，那就这事儿不行；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件事还没准备好，那就不要去做；如果你已经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拒绝。如果你的身体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你是在被迫的，或者偏离，或者是错误的，请一定要站在自己这边。我跟大家讲，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支持自己。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逼迫自己，永远支持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为自己而活。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如果你想交大龙这个有意思的好朋友，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当然回复朋友两个字还能知道我的私人微信。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冰箱贴。我要说也去过不少地方了，买过不少冰箱贴了，但是这个冰箱贴真的有点太漂亮了，而且真的是一贴难求啊。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冰箱贴为何一年之内能卖出14万件，这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哎，你买过那个博物馆的文创冰箱贴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天宫藻井冰箱贴从去年的4月18号上市以来，已经卖出了超过14万件。其原型呢是古建当中万善正觉殿当中的天宫藻井，这每一层哈原型上都有不同的这个空中楼阁，而且呢中间是凿出了1400多颗星星，而且是我国现存的古藻井当中的绝对精品。看完之后我真的太想要了。那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之后大家回复冰箱贴看一看吧，太好看了。

看完了之后啊，真的特别喜欢这种高质量的文创冰箱贴。我跟大家讲，就这个东西不用宣传都很难抢到，尤其是夜光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太赞了。这网友就说了，它不只是冰箱贴，它是你旅行的足迹呀。哎，我跟大家说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买冰箱贴这种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伴手礼。为啥呢？因为它就好看，而且呢便携，还适合送人，所以自己去哪个城市，你只要买一个冰箱贴都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最后你再回来了之后送给别人，别人也觉得哇超好看，而且别人还能时常想起，因为贴在冰箱上，天天回家都要看着冰箱，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大家记好了，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特别心动。好了，看完了心动之后，接下来呢我再来说一个万万没想到的事儿。花了499块钱找人代祭祖，结果上错坟了，当事人直接傻眼。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前段时间啊，在新疆上学的小李看到网上宣传代替扫墓的服务，因为自己呢在外求学，距离老家河南呢也有3000多公里，因此实在无法抽身回去扫墓。于是他详细询问了客服之后，下了一个449元的代祭扫的订单。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师傅到了墓地之后发视频跟他确认位置，当时他因为在忙没有及时查看手机，结果师傅祭扫完之后录了一个视频发给小李之后直接离开了。等到下午，小李点开视频发现，妈呀，师傅祭拜错了。随后啊，小李就给师傅打过去电话想要重新祭扫，但对方说不可以，第一是因为你没回消息，第二是因为祭品已经烧完了，就拒绝了。

0: 不得不说，这次我绝对站的是这个师傅，人家肯定会提前告诉你啊，大概几点到，到了联系谁，联系不到，人家又不可能专业的等着你。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很无语，一个没说清，一个没找对，错误的缘分底下，又有人富裕了一年。所以在大龙心里，我一直觉得有条件呢，咱就亲自去看看；没条件呢，咱就心里念念。生前尽孝，死后又何苦如此呢？竟然还花钱去找人代祭扫，这钱如果在生前花在对方身上，不好吗？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冰箱贴，让大家看我最近觉得真的超漂亮的冰箱贴啊，不是链接啊，就是大家自己看，因为也买不了哈，他这个网上都是一贴难求。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律师谈啊，这个乘客打翻了奶茶，被要了4天的误工费，超出合理理性的范围和必要性，这法院呢赔偿了1天的误工费，怎么回事呢？咱们去现场看一看。这乘客啊，网约车打翻了奶茶，被判赔1372元一事引发了关注。经过调查审理呢，是乘客呢小沈就搭乘了网约车吴某的车辆时，不小心将奶茶洒到了副驾驶的脚垫上。随后呢，这个吴某将车辆送去清洗，并希望小沈能够赔付车辆清洗费974元。这清洗期间呢，4天停运的费用是1592元，精神损失费500块钱，还有信息调取的律师费500块钱。这法院啊，经过审理认为啊，这吴某的部分诉求予以认可，但最终呢，判定小沈赔付，包括车辆清洗费和1天的误工费，合计啊是1372元。有网友认为啊，这司机吴某的诉求啊有占便宜之嫌，这赔偿4天的误工费也太多了。也有网友认为，打翻奶茶确实会对司机造成影响，无法正常赚钱，理应理赔。那么对此呢，其实律师也表示啊，起诉金额和判决金额两个之间是存在差距，属于正常现象。那在本案当中啊，虽然司机提供了自己4天的这个维修费用，也是对于这个泼奶茶维修4天，当然也超出了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司机虽然表明4天是维修了，但是最后法院是判处了1天，因为1天其实就够你修和够你这个弄的了。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遇到了一个情况，我就想起来某一天哈，我在副驾驶打翻了一份砂锅米线，人家师傅不光没有怪我，到我们家小区门口的时候自己就把那个脚垫给清洗了。我不得不说，这个师傅我一定给你点个大赞。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这样做就对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中控上如果你粘着那个特别黏的东西，尤其是到里面的时候，这车辆行驶是有危险的。另外呢，如果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它要拆掉然后再清洗，我觉得网约车人家也是没啥不合理的，但是费用多少合理呢？我觉得4天确实有点夸张了，我觉得赔1000多属于正常。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我的那个小外甥女坐我的车，当时吐了，我当时都洗了3天，一次500，你说呢？这钱找谁报呢？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东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
4: 潮流中，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西静，清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的温度是24度，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西风2级。接下来继续关注明天的天气，明天是多云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
8: 传承。

雀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卢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地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要注意的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有强降水加大风天气，这是未来一周天气最激烈的时段。那么降雨强度呢，是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东部地区局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下午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3到4级，其时段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是先降后升，开启过山车模式。那受到降雨和大风影响，气温出现明显下降，6号白天最高气温仅25度，6号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升温时段7号起快速回暖，风雨过后气温也会迅速反弹。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注意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易积水，驾车请避开涵洞地道桥，山区需防范地质灾害，请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当然也要关好门窗，加固室外围板棚架广告牌，妥善安置阳台物品，避免伤及行人。6号白天降温明显，体感湿冷，建议穿上长袖外套，老人小孩谨防着凉感冒，早晚温差大，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

0: 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

0: 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工作压力、生活负担、社交焦虑，这些话题频繁登上热搜，已然成为挂在我们嘴边的现实困境。我们一边调侃着打工人的困境，一边又在996007的工作节奏中默默坚守。疲惫不堪的我们不禁会问，人生难道只能这样吗？当然不是。日本高口碑畅销作家佐佐木长夫用他80年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松弛感并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生活解药。你好，我是大龙，今天我们从一本书讲起，谈谈松弛感。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也希望我的声音能够帮助大家向上。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各位。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松弛感是反内卷的智慧。内卷无疑是当下生活的热门话题，我们深陷内卷的漩涡，常常因为失误、失败而自责、焦虑，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质。佐佐木长夫在《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一书当中告诉我们，与其在内卷的压力下不断地否定自我，不如停下来，冷静分析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要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契机。这种反内卷的智慧恰恰能帮助我们摆脱焦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也常常为创新而焦头烂额，试图突破一切。然而佐佐木却认为，工作是可以从模仿开始的，模仿优秀的案例并加以创新，才是提升工作效率的捷径。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适应工作，还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当我们不再为工作的复杂性而焦虑，而是享受每一个环节时，松弛感自然就会降临。第二，松弛感是躺平之外的选择。躺平是近年来大众热议的另外一个焦点，松弛感并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可以在忙碌当中找到平衡，在压力当中找到释放，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乐。佐佐木在书中提到，要学会把工作当成游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每一项任务变成一场预测游戏，比如预测业绩，预测人际关系的发展，甚至预测上级的决策。这种游戏化的工作方式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能力，还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当我们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而不是单纯的负担时，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当然，把工作当成游戏并不是敷衍或者应付，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效果，掌握真实情况，避免想当然的错误。许多人常常因为没有确认清楚任务要求而犯错，导致工作进度受阻，甚至引发上司的不满。无论任务大小，都要仔细确认每一个细节，避免因疏忽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还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保持从容不迫。松弛感是人间清醒的生活哲学。人间清醒是当下年轻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正是帮助我们实现这种状态的实用指南。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为我们解锁了人间清醒的奥秘。书中写道，我们应该学会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寻找乐趣，例如掌握理财技巧，合理规划收入和支出，不仅能够缓解经济压力，还能让我们在消费时更加从容。作者也分享了自己的理财经验，特别强调了量入为出的重要性，建议我们在消费时保持理性，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这种生活哲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财务，
还能让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此外，佐佐木还谈到要学会如何与家人和朋友相处。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因为各种琐事而感到烦恼，但家庭本就是我们放松身心的港湾。我们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家人，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倾听他们的想法。当我们把家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对待时，家庭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工作中的高强度任务，还是生活中的各种琐事，都让我们感到疲惫不堪。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哲学，帮我们在繁忙中找到平衡，在焦虑中找到从容。书中写道，学会放下过高的期待是修炼松弛感的关键。我们常常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工作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生活能更加的完美。然而，这种过高的期望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我们陷入焦虑和疲惫之中。我们要学会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把精力放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当我们不再为结果而焦虑时，我们就能在过程当中找到乐趣。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平衡，例如学会合理安排时间，避免无意义的加班。一旦我们明确了工作的目标，就会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被琐事缠身。当我们学会在工作中找到平衡时，我们就能在忙碌中找到真正的松弛感。在职场道路上，松弛感是我们最好的伴侣。真正的职场高手不是那些时刻紧绷的拼命三郎，而是那些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在压力中保持从容的松弛达人。并不是对生活的懈怠，而是一种高效智慧的工作态度。书中提到，通过 plan 计划、 do 行动、 see 看这个循环，我们可以更好地规划工作、执行任务并评估结果，从而避免因盲目行动而陷入困境。这种有条不紊的工作方式正是松弛感在职场中的体现。同时，书中也强调了利人及利己的智慧。职场中，当我们关注他人的需求，为团队和客户提供价值时，往往也能够收获更多的机会与回报。这种双赢的思维模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让我们在工作中感受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松弛的节奏。让我们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以一颗松弛的心，轻盈而坚定地走向未来的每一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满足。这真的是一本很实用的书。松弛感这个概念在当代年轻人当中流行，其实背后暗含着一种对高压生活集体反思和自我救赎。当我们用牛马自嘲时，既是黑色幽默式的消解，也暴露了现代职场人普遍面临的生活困境：内卷加剧，价值感丧失，生活与

工作的边界消失，而松弛感的兴起恰好也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反叛。有空读读这本书，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希望你们喜欢。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如果你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0: 起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行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俗语大多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观察生活中各种现象总结而来，再经过流传和演变，最终成了如今这般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短句话语。俗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生哲理，很好地反映了我国老祖宗的生活智慧，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有不少成为了我们的口语。比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便是家喻户晓，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它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头顶上方有神灵在默默地注视着众人的一举一动，告诫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天良丧尽，坏事做绝。然而很多人不禁对此有疑问，为何偏偏是三尺，又有哪些神明呢？他还有下半句吗？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我国古代人们虽然不缺乏人定胜天这般叛逆奋斗的精神，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对天极为崇拜，任何人和事情都得按天道而行。皇帝都叫做天子，皇帝的意志是奉天，我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是逆天行事，那肯定会遭报应，没有好下场。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告诉我们，头上是天，人在做天在看，你切不可胆大妄为。而天上其实和人间一样，也有管理体系，在天上上班的那就是神仙。中国古代丰富而奇幻的神仙体系里，有日游神与夜游神两位神祗，他们交替在人间巡游，将所见所闻人间的善恶一一记录。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哪怕是最细微的念头，再秘密的事情，也都逃不过神明的洞察，一切行善作恶来日都会算总账。这里的三尺并非指具体空间的距离，而表示一个虚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暗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在上天的掌控中，神明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我们的言行始终都在接受着天地的无声审视，任何的邪念与不当行为在未来的某天都将受到审判，故而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掂量清楚，心里一定得有底线，如此才成为束缚我们行为的道德律令。东汉名将杨震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县，曾受他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深夜前来拜谒，并怀揣石金企图贿赂他，遭到杨震严辞拒绝。王密却狡黠地说，木业无知者。杨震正气凛然地回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深知任何事情都无法在神明面前隐匿，他的坚定立场不仅展示了其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更是对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忠诚实践。而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下半句，不为人知，为己知，则将这一处世哲学推向了更为深邃的境界。清朝时期有一位官员名叫叶村人，他一生为官清廉，政绩斐然，在他告老还乡之际，下属们本想为他隆重送行，而且准备了不少礼物，但是都遭到了叶村人的拒绝。下属们便选了一个深夜时分偷偷为他准备了一艘小船，料想掩人耳目，可叶村人当即挥笔赋诗一首予以拒绝。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为人知，为己知。叶村人清楚地知道收下这份礼物或许
不会被外界察觉，但是他却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道德拷问。骗得了别人，可是骗不了自己啊。如果我们总是为了一时的便利或者小利而违背道德原则，那么久而久之，我们不仅会失去他人的尊重和信任，更会让自己的内心陷入无尽的愧疚和自责之中，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不为人知，为己知，坚守内心的清正，始终听从内心深处那道道德的呼唤，坚守自己的底线，才能让自己过得舒坦。其实无论是前半句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是后半句的不为人知，为己知，都在告诉我们要有自己的内心道德和良知。这世上哪有什么神明呢？有的只是自己敬畏之心和道德之心。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任何时候为人处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这句传承千年的俗语，不仅仅是古老智慧的结晶，更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准则。它时刻地提醒着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对自己的良知怀有虔诚之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行得正，走得稳，内心充满安宁与坦然。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千米起点处到121千米800米段进行全幅的断桥施工交通管制，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那么施工期间，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7: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
8: 今天周五限行尾号1和6，提醒一下我们的尾号1和6的车主朋友注意您的爱车。
7: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8: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你说整个夏天都是这样的
6: 温度，
1: 天气该多好？
6: 嗯，那咱这儿就不叫四季分明了，是吧？
1: 嗯。
6: 希望大家今天凉爽的天气都能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1: 哎，是、嗯、
6: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降雨，你看西边还是挺阴沉的。
1: 哎，是
6: 我们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带上雨具，以防万一，因为到了夏天那个雨确实是来的也比较急，大家呢注意防范。
1: 哎，同样呢到了夏天了，除此之外啊，要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一直锁定收听我们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6: 是的，
1: 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时不时的反正也会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
6: 嗯，
1: 多多补充水分。
6: 嗯，
1: 夏天真的是让人一个又爱又恨的季节。
6: 哎，夏天其实很拥有这样凉爽的天气是很难得的，大部分都是很燥热，对，很干燥，就出去了之后感觉要被烤化了，因为我们北方呢就夏天也会比较干燥，除了那个三伏天哈、啊、会稍微潮一点、黏腻一点，但是这种特别干燥的天气感觉整个人都要被蒸发掉了，整个人都水分都要被烤干了那种感觉。
1: 话虽这么说，但是夏天呢有一点你还真不得不点个赞啊、就是夏天呢真的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
6: 哎，很多的新鲜水果瓜果梨桃的上市了、
1: 都在这个时候。
6: 比如我每次吃西瓜的时候我都会有心生疑问，
1: 嗯，
6: 我就觉得西瓜这个水果为什么这么懂事儿？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它是不是，哎，就是，天生就是被人享用食用的？
1: 怎么说你
6: 享受美味的？
1: 昨儿你切着报恩瓜了是吗？
6: 每次我都特别感激，我说哇，这个大自然好神奇呀、那个西瓜这个水果好懂得感恩呐、把自己生的这么漂亮，这么好吃。
1: 其实打小啊，我对西瓜这个看法还行啊、只不过小的时候吃什么呢，吃那种小吊瓜，刀当件劈开，拿着勺放点撒点白糖，然后挖着吃，最后剩的那个汤汤水水啪喝掉，哎，剩着瓜皮往头上一扣，回家可好玩了。哎，这
6: 时那时候的瓜品种还没有现在这么好，可能没有现在这个糖分这么高。小时候吃的瓜也是沙瓤的居多，现在其实咱们经常吃的这个什么麒麟瓜呀、什么的，这个包括小吊瓜呀，很少见那种特别沙的沙瓤了，干干面面的那种。
1: 哎，其实那时候我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蜜瓜啊，羊角瓜啊，就这些小甜瓜，你知道吧、
6: 就是本地产的，那时候物流也没有这么方便、
1: 是是是，
6: 这两天不是榴莲价格打下来了吗、有连续一周了吧，咱们邢台的这个超市榴莲价格十几块钱一斤，大家都是争先的来抢购。
1: 哎，对，
6: 以前的话都觉得哎，我要吃榴莲吃山竹、包括现在特别火的一个冰品啊叫榴莲山竹冰、是吧、以前都觉得这种搭配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因为物流也不是当年的时候啊不是非常的方便，运到我们这儿可能就坏了，我们也买不到，价格也非常的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爱吃的这些水果都能轻易的走到大家的家庭当中。
1: 哎，没错、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点什么呢，您觉得哈、各位，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 C 位最当家、最把尖的那个是谁？
6: 哎，就等着这一口呢。
1: 哎，
6: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刚才我们豪仔也说了啊，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杰伦的新歌。
1: 新歌，
6: 对，我们就是这样。
1: 你看，
6: 就是这么网
1: 速这么
6: 快。
1: 不是因为有会员吗？
6: 好听的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尽量都为大家来放送，满足到每一位爱听歌爱听广播的朋友。

0: 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邢台市的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那么也是进入到了汛期，我市相关部门超前谋划，周密部署，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6月7日早上7:30到9号的下午6:30，将在市区启动停车收费管理区域内的5个高考考点周边呢设置爱心助考停车场，免费开放374个车位，供各类接送考生的车辆停放，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1: 6月4号，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农贸市场，看到粽子、香囊、五彩绳等传统节庆商品呢已全面上市，占据卖场核心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端午消费呈现出价格亲民、理念健康、设计创新等新特点，传统与创新共同助推节日经济升温。
0: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北部、东部地区呢局地有暴雨，强降雨时段呢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么6月5号周五，端午节假期首日6月19号火车票开售，各位一定要定好闹钟，开启购票模式。
0: 6月3号开始，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是指河北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一个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
1: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问题的线索。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是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 C 位谁排在 C 位呢？在您心目当中啊，因为大家肯定是各不相同的，
1: 哎，
0: 口味也不一样，您心目中的 C 位，哎，我就好吃这一口，到了夏天我就等着这一口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
1: 这个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刷留言开刷。他电脑反应慢，你瞪我干啥？
0: 第一个庆余宝贝，早上好。第二名曼珠沙华，早安。
1: 旗开得胜，心想事成，愿你提笔从容，征战四方。七号啊，
0: 不是提前就
1: 提前是吧？
0: 周末了嘛。
1: 愿你何笔谈笑清风无恙，高考在即，提前啊、哦，提前祝学子们。等会儿，左脚踩七彩祥云，右脚踩金色莲花，手握如意玲珑笔，答题如有神附体，逢考必过，金榜必提名。
0: 嗯，
1: 好家伙，
0: 听到的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接住了。
1: 哎，接住了，接住了。
0: 风雨同路，早安，金子。早上九一七的歌，每一天都很喜欢，每一首是不是也都感觉不错？
1: 哎、谁这么会挑？这个是。天一亮，今儿有点出门晚了哈。
0: 嗯，这不是起床又困难了，今天休息，所以起晚了
1: 啊。好，
0: 迟到了打卡。早起不是为了卷，是为了多睡半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发会呆，看会树，听鸟叫，把耳朵叫醒。原来清晨不用赶，慢慢过就很美呀。早安打卡了，今天的快乐从慢下来开始。
1: 你看，我就
0: 休息了，
1: 我就真羡慕人家早起哎可以听鸟叫叫醒的这些人。
0: 你们小区没树啊？
1: 对，我们家就不行，我们是半夜听猫叫

0: 叫醒。
1: 为什么没有鸟呢？因为猫抓鸟，所以小鸟都不在这儿停留。
0: 没有，我们家猫真的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毛病，什么习惯，半夜三点四点就开始鼓求你，就开始叫你。
1: 我把它毒哑不行吗？
0: 那站着，你在说什么？小手冰凉，哎，那个西瓜第一，桃子第二。
1: 嗯，哎，真特
0: 西瓜桃，
1: 西瓜这些年我们买到的都还好哈、啊，但那个桃、各位好朋友们，你们都在哪儿买桃啊？为什么我总是买不到好吃的桃？不管是从超市里买的，还是从路边摊儿买的，就很少能碰着那种特别好吃、脆甜大桃、要不就是酸的，要不然就是没味儿的哈、要不然，就是口感不好。
0: 我问问各位啊，你们那个有没有这个桃，它不是特别大哈、就是一个手能拿得过来就得，就这么大小。完了之后呢，是脆甜梨胡桃。只要满足这
1: 很难买、
0: 只要满足这几项就可以了。就是洗干净，洗得了之后。
1: 咱小时候吃那个梨胡桃都是那个脆甜的，
0: 哎、对
1: 吧？但是现在人卖桃说了，梨胡桃不甜，就是那种。
0: 咱小时候吃的
1: 就那种桃、那个不离胡的叫什么莲胡桃啊，就那种桃
0: 硬起名是吧，
1: 口感
0: 莲胡桃、
1: 口感会更好一点，但是我也没买到过好吃的呀，我就连着有几年了吧。
0: 脆甜各位、这桃洗的，你就听这动静啊，桃洗得了，然后呢擦一下，然后两个手掰着旁边，三二一，
1: 胳膊你桃毛都吹我胳膊上了，
0: 哎，三二一，然后呢把那个胡抠出来，胡囵个往这一放，然后咔
1: 嚓。我以前对你这个画面啊，我就觉得口齿生津，但是现在我一想，我就能想到吃的又酸又苦的那种桃。
0: 各位，你们有没有
1: 谁家那桃园就买到的好吃的桃，咱去包他一亩桃园行吗？
0: 而且我还
1: 咱一起去采摘
0: 一
1: 下。
0: 我一直没敢问，就是往那个石兴公路东粮社那边走、路边不是有卖桃的、因为两边都是桃园、他们
1: 买十斤，
0: 他们的那个桃是
1: 给我九斤二两，
0: 是脆甜梨胡桃吗？
1: 不知道，反正秤没给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 C 位是谁。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晴风雨时间线，那关键的节点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出现强降水和大风天气，这也是这一周来说天气最激烈的时段。降雨强度呢，全市是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东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那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提醒大家啊，大风和降雨同时来袭，气温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呢，从7号开始，风雨过后，气温也将有迅速的反弹，晴热将继续回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大家可以在
1: 最当家的
0: 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压车的地点呢还是老地方，像什么胜利小学门前、西向东、玉红育才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这个压车情况啊。
0: 是的，
1: 毕竟送孩子嘛。
0: 我们这个新华路沿线呢，在大丰街西门里这个路口啊，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这个车道呢有重新的施化，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仔细观察，提前站好您需要的车道。
1: 哎，没错，
0: 因为可能猛一下大家有点不太适应啊，这个路口拓宽了，也是在一些视频当中有看到大家从这儿通行的一个情况，大家经常从这儿走的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1: 同样呢还有一个路段一定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那个玉英街。玉英街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以前咱们经常说的一个一中街哈。一中街和守敬路这个路段，那么现在呢因为它是变成了单向车道，只能是自东向西来行驶，这个大家知道吗？
0: 知道
1: 啊。好，
0: 改成单行道了。
1: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以前守敬路和玉英街的交叉口呢，最左侧车道是只能直行的。现在哈，南向北最左侧车道可以左转了，各位。是直行加左转。
0: 直行加左转。
1: 哎，是能直行，也能往玉英街这边拐。以前是不能拐的。
0: 以前不能左转。
1: 你开玩笑，扣过100块钱。
0: 南向北是吧？哦，你说的是南向北。
1: 嗯，
0: 我想错了，我以为北向南呢。
1: 北向南能右转。
0: 对对对，之前的话还得过了路口之后来
1: 掉
0: 个
1: 头。
0: 掉
1: 头，
0: 哦，
1: 掉
0: 头，
1: 掉头，掉头。
0: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标识标线的变化。
1: 嗯，
0: 继续来刷新大家的留言。花老师早上好，下车买个早餐发现今天的气候是真宜人呐。往东走都不需要放下遮阳板，
1: 可不是嘛。
0: 小窗户一打开，这小风一吹，
1: 梅老师这个早安，周五了，周五了，周五了，开心。
0: 嗯，
1: 水果 C 位是什么呢？西瓜和葡萄。
0: 哎，葡萄就是自己家种的那种葡萄，也非常的好吃。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哈？就是葡萄呢，因为我小时候我们种过葡萄啊，所以我就一直把一条道理呢奉为圭臬，就是真理，你知道，就是这个葡萄啊，其实这葡萄这秧子呢，你头几茬都是甜的，它是时间越长越往后长，葡萄越不甜，直到挖掉，疼，葡萄疼，不知道吧？
0: 嗯，
1: 不知道，嘿。
0: 老藤的葡萄不甜，
1: 其实不甜。
0: 哦，不知道，没关心过这个事儿。
1: 嗯，
0: 没种过这么多年。
1: 哎，真的，你们试试啊，各位，你们试试新葡萄藤的这个葡萄跟老葡萄藤的，你们试试。
0: 不是，人家不说新葡萄藤头几年都不结果，得养养才能结果。
1: 养好结果了，
0: 积攒完了养分之后，
1: 哎，
0: 结出来的果是
1: 甜的。
0: 甜的，
1: 嗯。
0: 来关注永新同学，早安，夏日水果必须那得是，
1: 水蜜桃和荔枝。
0: 荔枝现在是不是也有点过季了？就是春夏交际的时候，那个5月份吧，应该是荔枝新鲜上市的。现在是不是有点热了？稍有点。
1: 我觉得现在吃荔枝也挺方便的。
0: 我觉得荔枝必须得放在冰箱里，那种冰镇的，冷冻的那种冰凉的口感更好吃，像果冻一样。
1: 哎，并不像这以前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摇指，无人知是荔枝来。
0: 哎，
1: 但是现在啊，我记得就是小学学过一篇课文叫这个荔枝。
0: 嗯，
1: 你没学过吗？
0: 学过杨桃。没有印象学过荔枝
1: 啊？你没有吗？
0: 没有啊，
1: 梅老师，
0: 你是计较版吗？
1: 梅老师，
0: 我们是人教版的呀，
1: 没
0: 有印象。
1: 梅老师，小学课文
0: 当中
1: 是不是，
0: 梅老师跟你不是一个年代的？
1: 是不是有一个叫荔枝的花老师？梅老师，你们来跟我说一下。我记得有一个桥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家里边那小沙果，有一盘小沙果，挖了，就是坏的地方挖了，然后家里边来客人了，那母亲呢就很随意的把沙果端走，荔枝放上来说：“来尝一尝荔枝吧。”
0: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1: 然后里边还教怎么剥荔枝，怎么剥荔枝，从荔枝屁股那儿拿指甲盖一划，哎，
0: 课文上就这么写的。
1: 哎，是的。啊，不是，那当然课文不是屁股，就是划开指甲盖一划，划开里边晶莹剔透的果肉，还挂着小水珠，然后就相当于就和跑了一年，脸上流的汗珠一样。
0: 作者就这么写的？
1: 就这么写的。
0: 跑了一年，流的汗珠。
1: 荔枝毕竟往跑了一年，你不知道，没
0: 看。跑了一年？我的天，那什么马拉松这么长时间？得跑一年。
1: 是水果，哎呀， 就是从
0: 哎，朋友们，你们学过这篇课文吗？我怎么一点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开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夏日您心目当中的水果 C 位排谁呀、啊、谁放在 C 位。

0: 点印象都没有。
1: 从去年吃荔枝到今年吃荔枝，那可不跑了一年吗？
0: 你是什么版本的教材啊？
1: 不是，哎，朋友们，你们没人学过这个课文吗？
0: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学过吗？跟他描述的也一样，课文里就这么写的。
1: 是的。
0: 我怎么感觉不敢相信啊？
1: 谁骗你？谁？
0: 行，
1: 谁骗你？谁文龙？
0: 来吧，朋友们，你们帮他回忆一下啊。
2: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来赶紧刷留言。星星垂眸说，当然是西瓜啦，夏日水果的 C 位，重点是减脂特别饱腹、吃半个西瓜只相当于喝了很多水。
1: 哎，
0: 他的糖分你是一点都不提呀、
1: 真事儿啊。你说这西瓜能减肥吗？他说实话，他不
0: 降个水饱，
1: 哎，不见得能减肥，甜啊，
0: 糖分挺
1: 高
0: 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种糖分是不是代谢也比较快呀？
1: 不一定啊。
0: 不是吗？
1: C 位当然是梨核的，能剥皮的软的甜桃，我喜欢吃软的。
0: 吃桃真的分为两派、一个是脆桃派，一个是
1: 软
0: 桃派。软
1: 桃派，
0: 软桃很少能吃到没有丝丝的软桃。没有那些纤维感，
1: 但是
0: 软桃一般它都丝丝裸裸的。
1: 但是软桃不一般很少能吃到梨核的软桃吗？
0: 你的硬桃脆桃放放它不就软了吗？那个梨核的
1: 啊，你好聪明啊。
0: 想吃软的、你多放放啊。
1: 你好聪明好聪明好聪明啊。王狗，今天市区初中学生应该都放假了，让给高考的腾地儿让地儿。确实，你高考的你提前不是得去看
0: 考场，
1: 看考场哈、坐在自己的考位上适应适应，看看这个桌子，看看这个椅子，趴下睡觉舒服不舒服？
0: 你是没高考过吗？
1: 我说有，主要是后半句没听吗？看看这个桌子，看看这个椅子，趴下睡觉舒服不舒服？
0: 王工说，躺床上听着广播，然后就听到元街早市上啊、西瓜的叫卖声，大地西瓜8毛一斤，小吊瓜10元8斤10元8斤，这么便宜了？
1: 不是，你那怎么能八毛
0: 2块钱一斤？
1: 凭什么我那1.4块啊？
0: 不是，小吊瓜2块钱呢，我觉得便宜了，因为
1: 大地西瓜我那还1.4块呢。
0: 前一阵10块钱4斤，2.5块，现在便宜了2块，为什么它10块钱8斤呢？
1: 哎，
0: 人家早市确实是有优势
1: 啊。原来王工住原街啊、
0: 能听到早市，就给我们
1: 下街就是早市、
0: 实时的来看一下哪个摊位最红火。
1: 你看梅老师、
0: 菜新鲜、
1: 梅老师，这小虎说的这个呢，我们现在课外阅读里边有、但是课文里边没有、以前课文里边有吗？我比较纠结是以前，证明小虎不是一个看课外书的人，这以前课文里边有吧。
0: 咱还真没学过。
1: 和
0: 光同尘，
1: 送娃上学
0: 早安、小先生说，我停下车专门 AI 查了一下、
1: 没有，
0: 确实咱没学过啊。小学AI 是这么说的、荔枝肖复兴人教版老课本6年级上册。我都没上过6年级，我们那时候是5年级。
1: 荔枝年年红，母亲却不在了。
0: 可能他6年级的时候才教，我5年级上完我就毕业，我上初中去了。
1: 我那时候也没5年级，也没6年级
0: 啊。这不是人家说了，老课本6年级上册，6年级第11册精读课文旧版的人教版，2002年修订版。02年我已经上初中了。
1: 对呀、02年我都上初中了。
0: 而且那时候我们人教版是5年制的
1: 啊。
0: 你是哪一年学的？
1: 哎，你把我问住了。
0: 反正 AI 是这么说的啊。
1: 你看这个东梁人家说到了，说这个是有荔枝这篇课文的印象，人家有印象。
0: 您是6年制吗？东梁是人教版6年制。
1: 你看大萌子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不是小学课文里边学的吗？不是，
0: 这不是，
1: 我要的是课文。
0: 这个诗也不是在我们小学课文里边出现的，也得到中学了，可能咱们用的版本不一样啊。
1: 暖
0: 早上好，清晨有风心里有光，不负晨光早安。
1: 暖，你今天咋了？
0: 暖不是昨天听了咱们的早安文案之后突然间意识到，早晨的文案都这么卷，人7:40也得来一波。我们的那些文案那都是5点多6点多咱们听众朋友发的。暖，你下回早点发。
1: 我说是暖今儿咋了？这
0: 昨天听完之后啊，突然间记忆令了一下啊，早晨的文案还能这么发。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您夏日心目当中的水果 C 位。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夏日水果 C 位是谁，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可乐，
1: 给我感觉这西瓜吃完手上有一股子味儿吗？我能接受用勺蒯着挖着吃，不用手拿。夏天呢好像没有我特别爱吃的，桃子可以，但是看到那浑身就发痒，别人洗好了我能吃。好，明白了。
0: 那你吃油桃好吗？不带毛的。
1: 不，明白了。可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喜欢吃水果，那比如说我不喜欢吃西瓜，但是别人切好了把这西瓜仁放到我这儿，我能吃。我不喜欢吃桃子，别人洗干净了切好了放我桌子上，牙签插起来我能吃。我不喜欢吃樱桃，别人把这樱桃洗好了放到我跟前，摆着这汁儿竖起来我能吃。啊，
0: 富贵命。
1: 我不喜欢吃菠萝吃凤梨，但是别人削完皮泡好了切片拿牙签扎起来放到我这儿，我也能吃。我不喜欢吃葡萄，别人用葡萄都洗好了，一个一个放到这儿，晶莹剔透挂着水中。
0: 啊，好了，
1: 是这意思吗？可乐，
0: 可乐家里有一个勤快人。西瓜吃完手上有一股味儿，有什么味儿？你切西瓜的刀切过蒜呢？这不能容忍啊！就是那个西瓜上沾了蒜味的，可不能吃。
1: 可乐，这西瓜吃完了手上一股味儿，一点都没怀疑过自己家案板的事吗？
0: 温暖，早上好。夏日的 C 位水果想了想不知道是什么，总感觉啊现在不是太爱吃水果了，所以一会儿听听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以后可以考虑一下。
1: 目前的话有桃子、梨核桃、梨核脆桃、软桃啊，然后荔枝、西瓜，目前的话是这三票。
0: 今天上榜比较多的。四丫头，润田小虎早啊。
1: 是啊，
0: 好久不见了四丫头。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啊。
0: 老董早上好。葡萄又加一票。葡萄
1: 就是没有说
0: 现在的葡萄都改良了，就好多偏向于那种提子的口感。
1: 我就说没人说提子呢，今儿早上
0: 果实就很硬很紧实的那种，不像咱小时候吃那个葡萄啊，巨峰葡萄，它是那种很软的。
1: 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这个葒萄尤其是大个的紫皮巨峰葒萄啊，
0: 乒乓球葒萄，
1: 对，你拿起来放到手里边，你嘴呢通过这个后边这个杆那儿把杆去了，嘴在这一吸，那葡萄就整个能吸到嘴里，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空皮儿。
0: 你这好危险啊，这个行为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啊。
1: 不，我只是说
0: 感觉吸一下容易被卡到，
1: 就这样。
0: 对，就是那种很
1: 这个能
0: 很 Q 的
1: 很
0: 软的啊，水分很足。现在
1: 的
0: 一个葡萄改良之后确实是更甜了，但是它的水分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果肉更硬更紧实。
1: 各位有这种感觉吗？这是葡萄，哎，反正没人说提子哈。秋风 ，C 位西瓜没有之一，唯一。
0: 哎，喜欢吃西瓜的这个水果的还是真挺多的，而且我觉得西瓜，算是
1: 就是
0: 大众口吧。
1: 不是，我觉得那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叫应季？对吧？
0: 但冬天的瓜也很好吃啊。
1: 那是大棚瓜。
0: 那也很好吃，反正我觉得，你看，
1: 好吃有没有可能是冬天少啊？
0: 饭店里，比如说最后上个果盘，或者说
1: 你吃
0: 这个餐厅它会有自助的这个小吃啊、凉菜啊、水果啊，你看吧，那都少不了西瓜，不管是一年四季，冬天还是夏天，都少不了切的西瓜角。
1: 你夏天吃这个西瓜是解暑去火的，对吧？你冬天吃西瓜你解暑吧？
0: 我解馋呢、啊。
1: 解馋。
0: 我就纯粹是就馋那口的，喜欢吃清凉的，尤其吃完火锅之后啊，海马捞，你吃完火锅了之后，你来上一盘这个西瓜，清凉。好吃，清新。
1: 在我们家呢，我老公爱吃水果，什么水果都爱吃，我就是什么都
0: 那回事儿吧。
1: 那回事儿
0: 也跟可乐一样，买了我就吃，不买我也不要求。你洗好了，
1: 洗好了放面前
0: 我吃。你不洗，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有兴趣想吃。
1: 洗好了切得了
0: 啊，属于这种状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 C 位是谁。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 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